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了，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新庄地区中央路在中华路三段口号至四面不亮，是因为台电事故停电，还在处理。国道2号往西1.5公里，这边是大园出口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说是一整袋的东西，不晓得是什么。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那在北上方向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新板桥二出口也都是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车多不好走。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路到忠孝西路车多速缓。

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30到45公里，这边是头城出口前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施工做到9月3号哦。

9M88 的歌声看向我吧。今天是7月29号，是一个世界日，跟老虎有关系，就是国际老虎日了。这个节日呢，在2010年发起哦，当然重点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老虎保育的问题。那其实因为透过这一些世界动物日，大家对于一些动物的基础认识应该都是有所增加的，对不对？比方说讲到老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成员之一，是亚洲特有种。那它身上的这一些条纹，就是橘底黑条纹呢，是可以帮助它们在森林当中提供绝佳的伪装效果，让它们可以更容易的接近猎物。那如何区分老虎的不同呢？就要看它们脸上的斑纹了，类似我们的指纹哦。透过这个方式才有办法追踪或是研究老虎之间的习性，跟他们彼此在群体当中的相处模式。那来讲一个冷知识，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看向我吧》。你知道万一某一天你在野外遇到老虎的时候该怎么办吗？就是跟它四目相对，盯着它看，它就不会想杀你。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哦，但是为什么要看着它来阻止它向

攻击呢？好，这是因为老虎它习惯在猎物没有防备的时候发动致命的一击，它是伏击型的掠食者，会从背后朝你袭来的。所以你如果面对面看着它，等于破坏了它最核心的狩猎优势。它通常会觉得它已经失去胜算，因为我被发现了，就会倾向放弃攻击。那当然，这个呢也不代表说你绝对安全哦，因为对某些猫科动物来说，长时间的死死盯着它们看，可能被解读成发出挑战或挑衅的讯号。但总之，遇到老虎的时候，真的千万不能够转身逃跑。你一转身跑，会立刻触发它们体内追逐猎物的掠食本能。所以其实在孟加拉跟印度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逊德班，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红树林区。在这个地方的居民，尤其像是采蜜的人或渔民哦，因为作业的时候都比较专心嘛，为了防止老虎从后方偷袭，他们其实是会在后脑勺戴上一个人脸面具的。戴了那个面具呢，当老虎看到的时候，就会以为这个人一直在盯着他看，就不会从背后偷袭这些当地的居民。只是万一你遇到一只极度饥饿生病，或者是它有老有小要哺育的母老虎的话，这一招四目相对的凝视之法可能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只老虎朝你攻击。总之呢，我想大家应该是没有机会在野外跟老虎面对面吧。反正万一有这个状况的话，保持眼神接触，然后你慢慢的向后退，千千万万不要大叫或转身奔跑。那现在大家如果要看老虎，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到动物园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老虎地区的时候呢，稍微用力的吸几口气，闻闻看你有没有闻到奶油爆米花的香味。据说这个就是老虎尿尿的味道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野外闻到了这个味道，千万不要想说哪里有好吃的，你要有警觉性，表示老虎就在这附近。

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开始车多，新庄地区中央路就在中华路三段口号至四面不亮的状况已经在处理了。

0: 仔仔周渝民的歌声爱上这世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在内侧。中和地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这里是计程车跟机车的碰撞。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烟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105市道改善蜿蜒路段新辟道路工程，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执铲奠基，逐步完善交通网络。这项工程预计将于119年9月完工。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道105线受限于路幅狭隘，常有大小车争道问题，加上台北港、淡江大桥、新北国际 AI 智慧园区等重大建设陆续推动，改善工程刻不容缓。因此市府将改善工程分为三期，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期林口区 A3 计划道路预计今年8月通车，难度最高的第二期改善蜿蜒路段，从八里区长坑国小南侧开始延伸到林口区高尔夫球场施工，全长 2.46 公里，工程总经费约82.19亿元，由中央以及新北市府共同分担，预计9月开始动工。
2: 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专繁的方式用高架环状桥梁的方式来建构高低差，这未来也是我们新的地标。
1: 公务局长冯兆麟提到，市道105线改善计划全面完工之后，南向可以直通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以及桃园机场，向北则是可以透过淡江大桥连接八里、淡水及台北港，并结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及台64线快速道路，彻底翻转林口还有八里的交通格局。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捷运向韩国采购10列新电联车，用以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及路网运量的需求，并发表首列新购的 CR381A 电车，预计明年年中起陆续投入淡水信义线的营运，尖峰时段每小时可增加约12000人次的运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因应未来信义东延段通车及路网运量

0: 量需求，像韩国现代乐铁采购共十辆新电联车，每辆造价约5亿9000万元。新列车全面采用一字形座椅，并透过双色地板区分动线，增加车厢空间与乘车顺畅度。车内也增设空气滤净器、无线充电功能，以及具备 AI 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可协助侦测旅客滞留情形，提升乘坐列车的安全性。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今天迎来全新的车厢，我们接下来陆续会正式上线，来提高未来尖峰时段每一个小时增加12000多人次，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乘车体验，更加的舒适。”
0: 北捷表示，目前第二列新车已抵达北投机场，后续将进行组装及各项测试，确认与既有耗制、供电与轨道系统相容，并进行不载客试运转。预计完成各项验证后，明年年中起陆续上线服务。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八德区茄东段社宅开工典礼，宣示持续扩大居住照顾。他说，目前全市施工中的社宅共有9案，如果包括规划设计和发包中的案件，总户数更突破11000户。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即日动工的茄东段社宅是八德区第四处社会住宅，全案共提供100户住宅，并规划市民活动中心和公共托育设施各约100坪，打造兼具生活机能和公共服务的居住环境。他说，社会住宅只租不卖，一般住户可租6年，特殊身份最多可延长到12年。此外，市府还同步推动可负担住宅政策，以完善桃园的住宅政策体系。
4: 桃园有很多年轻的夫妇啊进驻，对社宅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社宅开辟的速度哈，能够又快，盖的品质又好，能够符合我们桃园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些经济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他们的需要。
3: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即日动工的茄东段社宅位于八德区永丰路，临近内坜火车站、卫福部、桃园医院、高中和绿地公园，生活机能完善，基地面积2000平方公尺，规划新建一栋地上12层、地下3层建筑，提供100户1到3房住宅，并设置公托和市民活动中心，预计118年底便可完工入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重新开幕，馆内展示过去的渔具、船只模型以及老照片，并同步推出八斗渔村老照片特展，保存珍贵的渔村历史和海洋记忆。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历经2年修馆陈潜、四度搬迁，经过1年多的设计和规划，终于在八斗老街面向海港的崭新馆舍重新与民众见面。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近期前往日本石垣岛交流，深刻感受到早期人们循着海路往来的历史足迹，也感谢馆长许坤山20多年来投入数千万元的心力收藏珍贵文物。
6: 如何把每一步每一份的资料可以完整的保存，必须要向许馆长真心谢谢你，保留基隆在地最棒的渔港文化。他保留的不只是渔港文化，他还凝聚了社区的礼尚情理，这是很不容易的。
5: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民间力量，推动社区走读及渔村文化体验，让八斗子不只有美丽海景和新鲜海产，更能让珍贵的渔村文化和航海故事被世界看见。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占用在内侧2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新庄地区中央路跟中华路3段口耗至四面不亮的状况，现场还在处理。国道2号往西1.5公里大园出口前的内侧有一带掉落物。国一的红色路段在南下方向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往北方向的话是在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低于40公里。而在国道3号这边，现在北上方向 土城的

到中和、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低于40。国道三甲这边现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话，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星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

0: 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继国道二号往西 1.5 公里是大园出口前内侧车道，本来有一袋掉落物，这个东西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60.7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新北市的汐止区货柜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说沿线都有纸张散落。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道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九宗都是车多的。台北市的大安区辛亥路3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新庄地区中央路跟中华路3段口号至四面不亮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哦。

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还有另外一个长期施工也是在树林这边，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同样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开车的人记得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0: 泰勒斯的歌声 Cruel Summer 残酷盛夏，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在进行的是除草作业。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夏天真的是越来越残酷了，当然都是极端高温带来的不舒服哦。那今年的考验对日本来说好像更加的严苛，我们透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会发现，好像日本的东京啦、大阪啦、九州啊，那个高温节节升高，来到了40度，实际温度40，能够想象体感温度有多少吗？难怪一堆网友说暑假来到日本旅游的人都是神人哦。那当然，这个夏天炎热也不是只有这一两年热，是越来越热嘛。所以其实日本呢，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日本政府有发起所谓的夏季节能跟抗暑运动哦。那这个运动的核心包括调高空调温度到28度，同时还鼓励上班族穿得比较轻便，穿得比较舒服，也就是所谓的 cool bits。没有办法想象室内的温度在盛夏的时节只有28度吗？这个有开跟没开一样吼，就是凉也凉不起来，然后万一办公室人多的时候，那个闷热的感觉其实是很难好好静下心来办公的。那过去呢，这个 cool beats 跟这个调高空调的温度这个做法，其实都是比较针对在公家机关，私人企业当然还是可以有所调整的，但是公家机关这几年来也受不了啦，所以现在还有更进一步的叫做 super cool beats， 然后就让大家就是鼓励哦，这个公务人员，尤其像今年的东京都在4月的时候呢就开放哦，就是希望公务人员他们的服装仪容规定呢不要再穿西装打领带了，因为这样天气真的受不了，你们就穿 T 恤、穿短裤、穿运动鞋，用这样的休闲服装来上班吧。那这是今年4月发起的活动嘛，到现在都还没有满半年的时间，引来了两极化的评价。当然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天哪，穿上短裤之后才知道短裤办公的凉爽跟舒适感，但是却有更多的人觉得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呢？眼睛不舒服。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unehara， 也就是腿毛骚扰。这件事情也让日本的医美在除毛这个部分男性客户大比例的增加。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难以想象哦，因为我们好像在服装仪容的规定其实并没有像日本那么的严谨，你如果去到日本旅游，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同一个车厢里面谁是放假的，谁是家庭主妇，谁是需要上班的。如果是上班族的话，男生跟女生的穿着其实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是比较严谨，然后比较需要正装打扮的。那现在男生开放穿短裤哦，那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其实一到了夏天放眼望去都是短裤啊，不管男女，甚至到了

秋冬就算没有那么冷的状况之下，还是有好多短裤的，所以我们可能已经很习惯穿梭在丛林当中，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哦。很多男生一开始要换上短裤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不习惯，那当然尝试之后就发现天哪，真的有种被解放的感觉。但是对女生来说就觉得你们真的很奇怪，对女生的要求这么的多，要我们如果穿裙子的话就一定是要遮住腿，要不然就是如果我穿短裙的话我得穿丝袜，然后如果我的这个体毛腿毛没有做处理的话就觉得我这个女生不精致，没有重视礼仪。但是现在男生也穿短裤了嘛，那男生的腿毛有人可以管一下吗？

这个腿毛骚扰最近几个月在日本的网络上面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哦。不要说女生觉得男生这样子不好看，或者是觉得备受骚扰，就连男生都可能投诉说，哎，我刚刚跟一群穿着短裤的男生搭了同一部电梯，就连男生都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哈。如果说要规定的话，就不如就是所有大家都一起来好好的为自己的外表做这个整理，不要只就是开放男生好像可以比较随性，然后女生就还是被规定在很多的框框里面。

意改走中央路，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在路肩，铁条掉落。国一北上99.7公里，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根1.5米长的铁条。那在国道3号南下60.6公里，过了埔顶2号隧道，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往西8公里，是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在北上方向苏澳到罗东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国道5号往北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做的是除草作业。台北市艋舺大道往东双元街道中华路车多，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也是车多的。

我一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交流道车速不到60，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高架路段汐五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往北土城到中和30公里，过了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5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

Cindy 王心凌的乌萨乌萨，在国一北上17到0K 之间，是过了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会建议先改走中央路。汐止地区货柜联络到往国道的方向，沿线都有纸张散落。国一北上99.7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前1.5米长的铁条掉在中间车道。国三南下60.6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往西8公里，是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新庄地区中央路跟中华路三段口号至四面不亮的状况，新北交控回报台电复电了，所以这边的号至恢复正常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埔甸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268号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了。土城地区百捷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会建议改利用中央路。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施工时间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和地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施工也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个工程明天预计最后一天喽。那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哦。边坡落石的抢修，虽然落石已经排除，但是边坡还在进行加固，也因此还没有办法开放通行哦。现场依旧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那也别忘了可以多利用东深路上下阳明山。西武高架北上30.7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2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试挖作业要到7月31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同样是在土城区中华路2段171到225号占用部分车道，在进行既有路灯的拆除工程，这个施工到8月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归头拉苦，这个是江念婷的歌声。在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正在施工，那西武高架往北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火山南下34到42公里是中和隧道前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那土城地区百街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会建议先改走中央路。国一还是有红色路段，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30，北上的话新竹到竹北也是30公里的速度，继续往北走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是不到30的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低于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到50，北上的话有红色俱乐部哦，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到新店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

0: 再过几秒钟，9:17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分队的吴义航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义航。
0: 是分队长呢，要来聊一下毒驾这件事情哦。除了希望大家从源头就不要碰毒之外，也想告诉那一些吸了毒还想开车的朋友，有修法哎，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个状况，然后更克制自己，不要乱来。
1: 没有错，是近期因为毒驾新型毒品的猖獗，然后也越多人接触到这种东西。然后造成这种交通事故，然后死伤也有都因为这事情造成死伤。
0: 嗯，
1: 那所以立法院在7月28的时候有3度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针对毒驾的部分。那这是毒驾修法，我觉得修得蛮重的。
0: 嗯，
1: 那以下有几个这次修法的重点，可以跟大家宣导一下这样。
0: 嗯嗯嗯，严厉的提醒一下哈。

0: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没错，就是接下来修了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那个驾照的处分加重，现在只要是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的，从原本的吊扣驾照，现在改成一律变成吊销。对，吊扣就是原本是时间到，他可能你只要时间到之后，他就会还你。
0: 对，
1: 而现在吊销就会变得很麻烦，你要除了要缴销之外，然后不是他直接缴注销之外，那你时间到了之后，你要取得驾照，你还要再去上课，然后再去重新考照。
0: 没错。
1: 对，然后也是。如果你是因为毒驾造成人家重伤或死亡，还会列为终身不得考照
0: 的对象。
1: 没错，就是在终身不能考照的对象。然后再来是车辆会强制没毒，那它没有限制说你是不是车主，之前就还会有限制。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说，非车主的话可以不用没毒。不用查后车牌，可是现在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车主，那都要一律没录。不管这台车是谁的，所以千万千万也不要把你的车子借给人家使用，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吸毒的情形。
0: 对，
1: 那罚款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修最重的地方。接下来是罚款要大幅的调升，然后累犯无上限。我们现在读一下。只要被抓到，他都直接采最高额罚款。那如果是机车毒驾的话，要罚12万；汽车要罚15万；那拒测的话，就要直接开罚27万。这第一次拒测就27万了。对，已经可以买一台国产车了，当保时管。对。啊，如果是累犯的话，它是没有上限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拒测27万，那你是第二次的话，要再加18万。现在拒测就是18万，所以加起来第二次拒测就要45万，所以光第一次跟第二次拒测，你就已经可以全额买下一台国产车了。对，所以这一次修法，我觉得算调升很重的地方。那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轻易去触碰，当然毒品是绝对不要接触，但是大家也不要去挑战法律。
0: 没错。好，我觉得有时候法律在调整，当然都是因为依据现况去做很多的微调了。那近期也的确是因为毒驾的比例非常高，然后我们也老是看到毒驾出车祸，不光是影响他自己，还影响到别人，真的是很倒霉。对，所以哇，对，的确在分队长的分享之下，会发现这一次的整个修法过程是拉得很高的，甚至在罚款部分，我觉得比酒驾还要来得更高。
1: 对，他现在确实比酒驾来的更高。
0: 所以
1: 酒驾拒测是18万，可是这次就直接变到27万。
0: 对、啊，
1: 毒驾拒测是27万，所以就直接又贵了9万这样。
0: 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然后也不要挑战这个警方执法的决心哦。那当然也不要想说哦，你们现在重点都在毒驾，那我喝酒应该可以开车吧？想太多了。其实执法的比重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会一起抓到你。
0: 会一起抓到你。
1: 而且酒驾的那个味道更明显，比酒驾更好辨认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讲，应该都是很好辨认吧？
1: 对，确实有毒驾。相对酒驾来说，毒驾会再更难一点，因为他有时候吸下去之后，他还没发作的时候，他都有时候看起来是很正常的。透过一些谈吐跟他的对谈啊，或者是喷他。有时候才可以发现异常的。
0: 对，必须要说，现在第一线执法的员警们也是迅速在累加自己的这个经验值哈。不管你是发作还是没发作，其实都可能有迹可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新闻，发现警方在盘查，然后就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就顺便搜一下车子，然后就会搜到不该出现的东西。所以，对啊，不要想说自己有可能逃得过哈，这种侥幸心态不光是害自己也会害到别人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做个好的用路人，当然也是为自己的安全跟健康做着想。好，这个是今天吴一航分队长特别上线跟大家说的独家修法，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相关的资讯给身边的人，因为一旦车借出去，后果怎么样是很难说的。有车的朋友，你不见得有27跟40万再买一台，

0: 所以把自己的车好好的顾好，这个才是重点。
1: 对呀、
0: 啊。好，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分队的吴一航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
1: 不会，谢谢罗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在国道二甲往东的方向，这边是0.2公里，过了圳头，在路肩看到行人误闯，请小心自己，也要小心他的安全，不要被他吓到了。那在新北市的土城区，是百捷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也建议大家先改走中央路。

0: 二姐将会
1: 的经典好歌之一，邓来温馨逼。在国道五号南下30到45公里，是头城出口前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国道二甲往东0.2公里，过了圳头，在路间是看到有人在这里走动哦。土城地区百捷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会建议大家先改走中央路。台64线往西三重到五股二路段车多。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往北的话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低于40的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红色俱乐部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30公里。台64线刚刚提醒说往西方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车多，但其实是双向哦。不管你台64线往东还是往西，五股二到三重都是车多的。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五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十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0，第二次450,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3: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2: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

0: 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再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1: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大面毒品大背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大面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0: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打一剂，八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4: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在国一南下26.7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46公里，就在罗东出口前内侧车道呢，看到一辆机车逆向往北。那现在平林行控说，这辆机车已经停在国道五号南下45.9公里的内侧车道，请大家经过小心慢行。国道二甲往东0.2公里，过了寸头，在路肩的行人已经排除喽。台北市成功路5段60。

三号前是东往西方向的第一跟第二车道之间有坑洞。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三重的中兴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五羊高架南下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富民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在一座桥面排水 PVC 管的安装工程，施工时间就从现在9:30开始到下午4:30。台北市福兴路在做路面显铺作业，要一直到下午5:00，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也请大家要改道。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工程要到8月15，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00到下午5:00。国道5号南下方向哦，刚刚提醒说有一辆机车嘛，大概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口前。那平林行控说，本来看到机车停在南下的内侧，结果现在走在外侧路间持续往南，所以国道5号南下方向的机车还在行驶哦。现在是在罗东出口前大概45-46公里的位置，持续在外侧路间一路往南。

陈慧琳的歌声《爱的感觉》。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跟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都是车多哦。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到头城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要注意了，大概47公里哦。好，先前是说在罗东出口前我们看到有一辆机车逆向行驶嘛，那原本说停在内侧，后来他竟然跑到外侧路肩继续往南，那现在平林行控说这辆机车已经把它拦停在国道五号南下47公里的外侧路肩了，所以他真的的的确确真真切切的被拦下来了，那等一下就会排除，所以也是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稍微留意一下。

0: 9:46了，赶快来欢迎无限精美，
1: 还精美啊！
0: 当然呢、啊，
1: 哦，
0: 这个精
1: 一日精美，永远精美。
0: 那当然，当然，这个
1: 一日金沙，永远金沙。
0: 我就不用了。
1: 哎哎哎哎哎！
0: 对，这个镀金的事情，就是一旦镀上去之后，哪那么容易被扒下来？是不是？
1: 是是 是, 是。
0: 现在金子多么的金贵啊！显见我们两个价值
1: 连
0: 城
1: 啊！
0: 哦，这一个不小心被偷走怎么办？
1: 啊、搬不走的，很重啊。
0: 对，很难把我们从这个地方扒开。
1: 因为很多人，我看到很多朋友去那个黄金博物馆，都还是很想、
0: 哦、掏金，
1: 每个人都还是很想，前面不是有个大金块吗？
0: 米娅不就曾经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够一夜致富，那边掏半天。回来上班认真赚钱比较实际了。
1: 对，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金块吗？大家都会先去拿、嗯、那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嘛、啊、而且那个金块据说因为真是价值连城，
0: 等一下
1: 它越来越贵啊。
0: 其实我想问一下，那一块是真的吗？
1: 他们说是真的 啊
0: 他们说嘛，对不对？
1: 我就觉得应该是吧，
0: 因为你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么多欧洲博物馆被偷。
1: 哦，你在想说其实那个虽然重，就是用手是拿不起来，但是用某些器具想要拿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0: 我就是在想，那就是相关的这个保全措施，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好奇到底这些东西是真是假。
1: 会啦，
0: 我会这样想，就像去动物园，如果这个动物我一直找不到，我会想说到底有没有？你是不是骗我的？就里面其实是空的这样子。
1: 然后你都会跟我说他在睡觉，他在休息，他在避暑避寒。
0: 对啊，就是、嗯、对我内心的小剧场比较多一些，就是会好奇会怀疑啦。
1: 对，我就是不质疑，我就是每次去我就还试着想要把它拿起来，
0: 或者是抠。看能抠出点什么这样子，
1: 抠出金箔也不错
0: 哦。如果能够抠出一小角的话，真的是不得了了。
1: 对，像你要打击
0: 哦，真的哇，金。

0: 价就蹭蹭蹭的上涨，嗯，然后、然后开启这个话题之后，你想要讲什么？想要讲赚钱存钱多么的不容易吗？
1: 啊，赚钱存钱不会啊，
0: 你赚钱很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对啊，
1: 存钱
0: 也不容易啊，
1: 当然是不容易啊，
0: 都花光光了怎么存、
1: 但是这已经是常态啊。
0: 不值得拿出来一说就对了。有什么好讲的、不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长进。
1: 而且会觉得
0: 越讲越心酸啊，
1: 会觉得好像身边的人啊，同事朋友好像大家都觉得、要累积财富、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可是豪宅一栋一栋的盖、
0: 到底卖给谁，对不
1: 对？对，就还是一下子好像就说卖完了、像有些建案就说、已经卖完了，然后有、朋友的家人因为是在卖豪宅、我们还曾经被邀请去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他们的售屋中心啊、去啊敦化南路去
0: 看，
1: 想说哇，这栋豪宅那个都是好几亿的、
0: 那你真的觉得 有符合那个价格吗？就是进去看过之后，
1: 因为看的都是还没有装潢的、就是毛坯屋，
0: 所以只能够
1: 说，所以就觉得很大，然后 当然它的地点很黄金、那房子很大，它用的建材都很好、内装是真的都很高级啦、然后我们就说、那现在有人买了吗？剩两户
0: 哈，
1: 一整栋剩两户，但是还是要卖完啊，这个代销公司就是希望让他们能够赶快就把这两户也卖掉，
0: 就是能够完售这样子。哇塞，
1: 讲得很好，哎呀好专业哦、做过吧？
0: 没有。哎但是对，像你刚刚讲到，就是好像身边的人都觉得赚钱存钱不易，但是豪宅一栋一栋的盖，这就让我想到阿都说现在就是少子化，但是妇产科或者是月子中心也是一位难求啊、对不对？就也是蛮有趣的。
1: 应该说以前生小孩没有人想要去月子中心吧，都自己
0: 坐月子、
1: 父母啦公公婆婆啦、坐一下 就过了、所以以前虽然比较多人生小孩，但是月子中心是够用的、就是、因为很少人会去进驻去使用嘛、
0: 对耶，就那时候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对比下面的感受、现在就不一样了，
1: 现在是标配。你有没有觉得
0: 身边是啊，
1: 对，生小孩出来、就说哦，那现在在月中了，听起来就好像一定得去月子中心、
0: 就是、
1: 不管去20天30天都一定要去一下。
0: 如果他生完之后说哦，我在家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1: 对，
0: 会觉得你没有去月中吗？对，你不坐月子吗？说坐在家里啊，请月嫂啊干嘛的，就是其实有不同的做法、只是好像没有去月中会觉得你少了一个过程。
1: 对，就好像哎、你这样对吗？这样身体这样可以吗？
0: 对，会，然后你就觉得你跟你的小孩磨合好了嘛，就把他带回家了。
1: 我想是现在
0: 开始想很多，
1: 现在可能生孩子的这一代哦、跟上一代之间，他们不再像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一代，就是会帮忙带孙子啊、带小孩啊、坐月子，
0: 对对对，
1: 就不来这一套了。
0: 对啊，
1: 小孩你们要生自己处理，自己带。他坐月子，
0: 就让专业的来。
1: 他可能他自己爸爸妈妈本身也不知道该煮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全部交给月子中心。所以你说一位难求，而且月子中心也是所费
0: 不辞，
1: 对对对，
0: 也是都是钱换来的。
1: 所以我想哇，豪宅一栋一栋，然后这个高级的月子中心大概是抢破头、
0: 对对对，一间又一间。
1: 那真的是抢不到了，大家就好吧，那就去稍微便宜一点点的，还很委屈这样。委屈自己了，也委屈孩子。
0: 对啊，哇，这个真的是再一次回到了钱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到底豪宅都是谁在买，然后他们是如何累积财富的？对不对？
1: 这就需要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在这个粉专里面告诉我们，现身说法一下，你是怎么买到豪宅的？
0: 如果可以现身说法，真的是蛮让人羡慕的耶。对不对？对。那我们好像
1: 我怎么还在咳嗽？
0: 大病初愈，大病初愈。对，在疗养的末端，我觉得你应该也来提醒大家，你是另外一个现身说法。对，就是
1: 生老病死吗？
0: 不是，是关于生病这件事情，最后面不。

0: 被怀疑吗？
1: 怀疑什么？怀疑确诊哈。
0: 对对对，就是透过徐梅这一波就是喉咙不舒服的状况，到原本是同事先觉得你该不会就是 COVID 吧？但是因为没有。

0: 就医生说，他就检查完以后说，哎，已经十几天了哦，你这个喉咙红的状况，哎，真的很像，真的87分像口碑、
1: 哦，那真的是很像了。你就是
0: 真的吗？我说那，所以我的抗生素是白白吃了吗？欸、COVID 是不用吃抗生素的啊，
1: 那
0: 它只是一种病毒而已，是你要靠你自己的抵抗力去抵抗掉。
1: 所以抗生素在 COVID 这边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0: 最多就是有些人可能因为 COVID 这个感冒引发了你的鼻窦炎啦、哦，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哦，那个时候才要开始吃
1: 啊！天哪！
0: 对，但是我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鼻子就痛痛的，很不舒服，就是有一些症状跟医生讲，那我又怕会感冒又引发我最常 发作的那个鼻窦炎、所以我就拜托医生先开了预防性的抗生素、但是他又警告我，他说一吃下去就得
1: 一直吃完一整个疗程，
0: 吃个一周左右。 对，结果我就很乖的吃了9天、哎、9天之后呢应该可以了吧、可是还是有点
1: 不舒服，
0: 就是酷酷扫啊，就是他就断定感觉很像 COVID， 而且还因为可能吃了很多抗生素的关系，胃还有一点点受伤，所以还有点胃食道逆流。所以最近的不舒服我觉得已经不是感冒了、好像是已经在像刚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没有进食，觉得哇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开始吃早餐可能吃了一些油啊什么，
1: 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一颗小石子、开始泛起了涟漪。
0: 这个喉咙啊、这个食道这个附近又开始好像就是活跃了起来，有活火山要来的感觉，所以会一直想咳嗽，就觉得哦，就一直想好，尽量去想愉快的事情，让因为刚同事也在聊啊，就是你那个胃食道逆流，除了你真的要把这个伤口让它愈合之外、还要调整一下作息什么的，
1: 对，饮食啊什么的，
0: 只好靠这样来解决。
1: 哇，那不是那个快乐要靠什么来解，要靠什么来营造呢？
0: 营造就多看好笑的东西啊，这个帅哥啊、美女啊，好笑的文章啦，别人好笑的事情啦，
1: 别人好笑的事情，
0: 因为自己找不到好笑的事情，好难过。哎，真的酷酷嫂，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你好不了哦，就觉得很痛苦。以前看报章杂志上写说，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咳嗽都咳不好？我也就是看过去而已，都要亲身经历，你才会觉得连聊个天都没有办法好好把一句话讲完，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缠斗太久了，所以才会觉得到底有完没完，对不对？很烦。好了，但总之现在如果发现确切的问题了，相信你就是正在康复的路上了，所以先恭喜你，
0: 谢谢，
1: 很快你就能够好好聊天了，一个小时都没问题，何况是一句话。
0: 哎、欸，对啊，那天在玩猜谜游戏的时候，我觉得我那天的状况还不错，
1: 是不是？那你有
0: 猜什么那个？
1: 对，
0: 我们在猜老鼠的故事。
1: 对，比方说容易害羞的老鼠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啊，那所以要留到下礼拜再告诉大家
0: 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不好意思，
1: 好啦，就这样子了。
0: 还有啊，
1: 还有，还继续。
0: 爱喝咖啡的老鼠
1: 哦 ，Starbucks 可以了吧？
0: 还有，再讲一个，
1: 再一个，你为什么对这个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只穿一种尺寸的老鼠，
1: 这个我讲过了，
0: 真的哦。
1: 对，我在冷笑话日当天就是讲这个、
0: 哦，好吧。
1: 哎、欸，这是我讲的，那你要拿来考我？哎、欸，好啦，因为不同的时间说的，所以会不会有人不知道？你再讲一次，
0: 只穿一个尺寸的老鼠，
1: 对，只穿一个尺寸衣服的老鼠叫什么？你还记得吗？说吧，答案是
0: 弯赛鼠。
1: 好，可以了吧？数完了吧？
0: 你看我讲这三个笑话的时候
1: 都没事，
0: 我都没事，所以我要再继续找更多的笑话来告诉大家。
1: 不是，这个告诉大家生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谈重视正事的，你就好好的休息就好了。
0: 哎，多多开玩笑。
1: 是，好，谢谢吴建金梅，
0: 谢谢，下周见。
1: 在国一南下6公里这边是无堵出口前哦，中间车道货柜车抛锚。桃园市的桃园区文中路跟国际路2段发生了车祸。

新北市的土城区百捷宝路往北，就在金安街口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先麻烦大家改走中央路。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那掉落物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国一北上99.7公里是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说有一根1.5米长的铁条。另外新北市的汐止区先前也说在货柜联络道往国道的方向沿线都有纸张散落。

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9号礼拜三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受到东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各地大多呢都是多云到晴，不过水汽还是偏多。东南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呢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那下午呢西半部还有山区也要特别留意雷阵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伞会比较安心一些。那气温方面呢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局部地区呢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东半部大约是32、33度，那整体天气呢还是相当闷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随时补充水分，要做好防晒了。好，另外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第13号台风哦，就是白海豚哦，距离台湾还算是比较远些哦，这个星期呢其实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哦，不过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哦。时间来到10点06分哦，有排除消息进来喽，在国道5号南下哦，47公里哦，说是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好，目前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道1号要往北的方向17到0公里。好，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基隆端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高架部分呢南下的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哦，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哦，从这个苏澳到罗东，好，外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北上的罗东到头城的外侧哦，同样有一栋是清扫。那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哦，正在进行这个割草作业当中。还是有车多路段哦，要提醒朋友哦，在国道1号要往南，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不过过了中立转接2，车速就开始回升了。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呢，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再往前北上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4公里左右。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下塔悠车流还没有消化哦。国道3号要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蛮正常的，像是这个国2、国2甲、国3甲，还有国道5号，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呢，可以多加利用喽。省道方面呢，也是有长期的施工哦，一样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

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雀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是到傍晚的6点钟。好，另外呢，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水块往北青年路一路到富民路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会到下午4点半。那台北市的福兴路哦，这边有路面洗铺工程，是到下午5点，那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全元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就是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边坡有落石，正在抢修作业当中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建议朋友呢后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由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喽。乐群一路要往东，临水路一路到亭林大道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好，木栅路三段呢后从这个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哦，以及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好，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哦。不过这个路段呢，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呢，在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是到下午5点。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9月3号。土城区的部分哦，在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内线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只剩下这个是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那这个工程呢是到下午5点。那土城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那土城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好，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灯的拆除工程，那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是到下午4点钟哦。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桐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然后有分两个时段哦，早上从9点到下午4点，那晚上呢后10点又会开始了，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树林区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哦，一下桥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另外也有封闭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哦，这边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工程时间呢后是到下午4点钟。好，再来就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啊，树林区八的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不过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咯，还是可以正常通行。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那建议朋友也是可以提前改道。好，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哦，请您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拜托哈，请您改走郡宝路到郡兴街，或者是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喽。台北市中华路跟爱国西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新北市三重区长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进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桃园市桃园区有文中路跟国际路二段这边的交叉路口呢，原本说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桃园交通回报说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6公里五堵前的中线哦，有货车帮抛锚哦，在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街

国三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65线往北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好，目前一样哦，都是车多不好走哦。归往南14到25公里，东湖到台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作业。另外排除国一南下6公里无堵前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吴永基的歌曲《平平安安》，时间来到10:17，国道五号南下39.2公里哦，刚过宜兰哦，内线车道以及这个40公里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筒子掉落，而且这个筒子呢，它会滚来滚去的，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喽。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消息哦，不晓得大家平安吗？日本九州熊本县哦，昨天也就是28号下午呢，有发生这个瑞士规模7.1的强震。好，然后所以造成相当大的灾情哦，所以日本官方呢吼也把这一起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那截至今天清晨哦，熊本县已经确认有3人死亡，2人心肺停止，另外还有5人受伤哦，而整个九州地区呢。

已经将近有300位的伤患送医治疗。那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目前还是有非常多人失联哦，所以整个搜救工作呢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其中灾情最严重的地点之一就是这个熊本县的熊本永旺梦乐城。好，地震呢已经有造成商场二楼大面积的崩塌，那之后呢又因为这个瓦斯外泄引发爆炸，所以就让救援的工作更加的困难。那目前呢已经有救出8人，但是还是有非常多人下落不明。搜救人员呢也持续的在现场一边喊话然后一边搜寻，就希望可以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除了商场之外呢，熊本城的城墙呢也有出现大面积的崩落，所以八代市呢有民宅倒塌，还有工厂烟囱倒塌，以及这个桥梁路面错位，甚至还有这个货运列车出轨，所以熊本县各地呢也陆续传出火警哦，交通是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熊本机场呢是暂时关闭的。好，另外这个九州新干线呢也是全面停驶的哦。好，那目前日本政府呢也有调派大约有3600名的自卫队员投入救灾，协助这个搜救还有物资运补。那熊本县呢也针对重灾区大约30万的居民也有发布这个避难通知，就希望可以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哇，这个天灾呢总是来得非常非常的突然哦，也让人再次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那我们也持续关心日本灾区后续的一些救援进展，并且祝福所有受灾民众呢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难关。

时间来到10:26，台六十一线往北32公里，刚过草塔，有铁条掉落在路肩车道，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五号南下39.2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以及40公里的外侧，这边同样有筒子掉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哦，是来自曾宇晨以及赞威合唱的《平安珠》。好，这是一首泰雅族的歌曲。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庆典啦，或者是重要的仪式，都会有这个杀猪的文化。那在台湾原住民族当中呢，其实杀猪文化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意义。那在泰雅族的文化当中呢，这个在青年比如说男女交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祝福仪式。那早期的泰雅族人就会认为，男女交往好像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哦，其实是关系着比如说家庭啦，还有整个部落啊。所以呢，会透过这个杀猪宴来邀请族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的见证。那当然呢，除了给予祝福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呢彼此的认识，并且遵循这个祖先留下的一些文化跟规范哦，避免近亲通婚哦。不过随着时代改变哦，非常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这项传统了，甚至会误以为是

订婚或者是结婚的仪式，所以呢我们以泰雅族平安珠的祝福仪式呢为一个灵感，就创作了这首歌，就献给交往中的青年男女哦，去传递祝福跟长辈的叮咛。当然呢也希望提醒大家啦，珍惜并且传承祖先留下的这个嘎嘎精神。那最后呢也希望这首歌不仅可以传递祝福，也期盼每一段爱情都可以像泰雅的文化一样哦，很久流传，永不流失喽。

北市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内侧，这边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目前环河北路往北中正路到社中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再帮忙留意一下这个事故的后续状况了。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3: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2: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5: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4: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

0: 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梦琪。在那个巷仔口有画两枚红警加数两枚人，为了彼此的安全，开车经过路口时，请放慢速度，确认周遭路况，并且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来关心路况哦，国三往南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北上的方向哦，目前国三往北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

归往南14到25公里东湖到台北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好，持续提醒一下，我在国道5号南下39.2公里刚过宜兰的内侧，还有40公里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筒子掉落的情形哦，已经通知了。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葫芦国小喽，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好，目前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从这个汐止端到东湖路段哦，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哦，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哦，以及这个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哦，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孝成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下塔悠吼，车流还没有疏解哦。五到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这个路段哦，目前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50公里。

5号北上的是瓦到罗东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好，另外提醒一下，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正在进行割草作业。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周华健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

0: 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1: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我不知道家长呢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要带小孩子出门的时候，小孩就开始不起床，不愿意出门，甚至一提到上学我就开始哭啊，比如说会说哎呀，我今天肚子好痛啊，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是不是孩子在偷懒，虽然这个也是有可能啦，不过事实上呢，有一些孩子并不是不想上学哦，而是因为内心呢充满焦虑跟恐惧，所以当孩子出现拒学的情况时，家长除了会担心学业之外，更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我们家长又该如何陪伴呢？今天医生来敲门，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吕阳玉临床心理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今天临床心理师呢，要带我们一起就是认识孩子拒学背后的原因，以及父母呢可以如何陪伴，就是帮孩子呢找回这个面对生活的力量。那今天呢其实要聊拒学的这个主题，我就想到我就是回想一下我就是学生时期有没有这个害怕上学的时刻，因为通常会那么不想上学，好像就是不外乎啦，应该是在人际方面有一些这个比较尴尬的时刻，所以就不想面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个拒学呢其实有两种意思，对不对？一个就是拒绝的拒绝上学，那另一个就是惧怕的惧，害怕上学。那想问一下临床心理师，这两种拒学有哪里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我比较会讲的会是说，虽然我们临床上比较常常使用拒绝去学校这个概念，它比较像是一种我们大人看到家长看到的一种结果。对，那拒绝上学一种结果，那惧怕上学比较像是孩子正在经历的那种心路历程。那很多孩子其实不是某一天就突然决定不上学了，而是慢慢开始，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睡不好啊，开始焦虑，开始抱怨，开始身体不舒服，最后才真正走不进学校的。
0: 了解。
1: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想讨论的会是那种比较像是孩子正在经历的那个心理历程，这样子。
0: 好，所以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孩子，就是不想上学的一个非常真正的原因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家长。

0: 陪伴的第一步。不过当小朋友开始不愿意上学的时候，家长往往也会当然会非常焦急啊，甚至会不晓得就是当下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出现这个害怕上学或是拒学的情况的时候，家长比较容易会陷入哪一些这个互动循环呢？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就是其实说真的，我们也很少见过那种真的不爱孩子的父母，所以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因为太心疼孩子了，然后很想努力帮忙孩子，所以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孩子呢焦虑、睡不好、肚子痛、想吐，然后就开始因为心疼的关系想办法陪他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例如最常看到的可能就是担心孩子，所以一直帮他请假，然后怕孩子被误会啊，然后所以替孩子向老师解释，然后怕孩子害怕一直陪伴他，怕孩子不舒服，所以每天一直确认他好不好，那变成说都帮忙孩子做跟老师联络的动作，处理冲突，安排事情，那这些都是父母很常看到的一些我们看到的自然的反应。那但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会慢慢的变成父母全部替代孩子做事，让孩子完成一些事情，但孩子会越来越少去有机会去累积他自己的经验。那久了久之之后呢，孩子就开始会相信说，没有爸爸妈妈，我真的做不到。
0: 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听完都会很有共鸣啊。所以，如果孩子他目前真的没有办法回到学校的话，是不是只能一直等？其实在家啦这段时间呢，也可能是重新累积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了。所以，如果孩子他暂时没有办法回到校园的话，那我们在家的这段期间，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如何去安排生活？然后又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去慢慢的协助孩子，然后去建立自信跟面对这个环境的能力呢？
1: 我们常遇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种就是啊，会不会想说让孩子待在家里，让他太舒服太爽啦，一种家长。那另外一种极端的部分就是，孩子都已经这么不舒服了，就让他休息一会吧，这样子。那我认为啦，这两种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所以我们比较喜欢跟爸爸妈妈讲的是，孩子可以休息，但是不能退出生活。在家不是放假，而是准备重新回到那个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真正希望孩子在家做到的不是什么都不用做，而是慢慢的找回那个生活的步骤，找回生活的步骤。那第一个的部分的话，我会建议从生活作息开始。很多孩子呢一离开学校以后啊，就开始晚睡晚起，白天躺床，晚上反而精神很好，然后吃饭活动睡眠全部都乱掉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身体的节律跟情绪是有关系的，当生活越来越没有规律的话，那焦虑通常也会越来越难改善。所以我会鼓励家长说，不要要求孩子立刻恢复上学时一模一样的作息，但至少每天固定起床、固定吃饭、固定睡觉，也安排一些白天的活动，让身体呢重新找回那个节奏。那身体有了节奏，情绪才比较有地方可以靠。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孩子没有去学校啊，那是不是学习就该暂停呢？这也是家长常常问我们的哈。那我们比较不会这个样子建议。因为孩子暂时没有去学校，不代表他不是学生身份。那我会鼓励家长呢，让孩子保留一点点学习的节奏。例如在家里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啊，阅读一本书，完成一小部分的作业，整理课本，线上学习20-30分钟，或者是安排每天固定的一段学习的时间。那重点不是完成多少进度，而是让孩子心里面知道，我还是一位学生，只是我现在暂时换一个地方准备自己当学生。那再来的话，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孩子每天都有一点点成功的经验。那这个成功的经验不是跟课业一定有关，例如整理房间、倒垃圾、帮忙洗碗、照顾宠物、陪家人买东西、散步10分钟，甚至是完成一件原本不太想做、不太敢做的小事情都可以。那很多家长就会想说，老师、心理师，孩子都那么辛苦了，还要做这些事情吗？我们会认为啊，这不是在增加孩子的负担，反而是在帮孩子重新累积原来我做得到的这样的概念。因为能力会是消长的，如果我们多帮孩子做了一些的话，孩子会越来越觉得他自己办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小小的经验里面一点一点一滴的找回孩子的能力。那再来另外就是还有3C的部分，也是很多的家长会说的，就是那孩子待在家里可以一直打手机吗？打电动吗？这样子。我说不能完全不行，因为说

说真的，现在我们就连我们自己大人面对三 C 也是一定需要有的一个必备的东西。那对孩子来说的话，确实三 C 产品可以放松心情。但是如果整天都靠手机游戏来逃避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那大脑就没有机会重新去

0: 重点不是一定要做很多事情，而是不要让孩子的世界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小的话，重新走出去就会很困难。
1: 嗯嗯，了解了。所以不好意思，您说。
0: 不好意思。那我觉得啦，就是还有家长会一直问我们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问，就是想说小朋友今天状况比较好一点啊，那要不要问他说我明天可你明天可不可以去上学，你今天可不可以去上学。那我觉得啦，与其这样子问啊，我们其实要有说话的艺术哈，我们把焦点放在恢复而不是放在结果。例如可以问孩子说，今天有没有哪一刻你比较舒服啊，或者是说今天有没有完成一件什么事情你觉得还不错的，或者是今天的身体和昨天相比的话，有没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沟通方面的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当孩子呢要重新回到这个校园的话，往往不是靠家庭或者是学校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完成，当然是需要彼此合作啦，共同陪伴这个孩子呢，一起去走过就是这一段过程。好，那之后呢我们想请教这个临床心理师啦，就是当小朋友呢准备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学校呢要如何建立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说这个老师啊、家长啊跟孩子啊，这三方又该如何的互相配合，才可以帮助孩子就是一步一步就是稳定的回到校园生活呢？
0: 主持人讲的就是这一点提得很好，就是我认为啊，真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单独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是大家一起合作。那我们通常会跟家长啊，会跟老师比喻啊，就是陪伴去学的孩子啊，不是一场拔河，是一场接力赛。大家不是互相拉扯，而是一起把孩子就是慢慢带回去生活里面。那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会是什么呢？导师的部分的话，我看一下哦。导师的部分的话，我们先从小很小的一步开始，例如就是可以陪孩子讨论啊，愿意到校门口啊，到辅导室啊，然后上一节课或上半天的课，然后慢慢恢复到整天的课。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让孩子和学校完全失去连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例如老师呢可以打电话关心，那我们也曾经看到啊，辅导老师呢会直接到孩子的家里面邀请孩子，然后或者是说邀请孩子先回去学校辅导室聊聊天，然后不是一开始就进学校。那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啊，同学其实很重要，那同学有时候也会透过通讯软体，然后跟拒绝的孩子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告诉孩子我们今天有想到你，还蛮希望你能回来的。这件事情虽然单独看起来很小，但是却告诉孩子就是你还是我们班上的一份子。孩子虽然暂时没有回学校，但是不代表他已经离开学校了。然后再来的部分的话，我认为啦，家长跟学校绝对要站在同一个线上，同一个阵线。例如家长认为说孩子慢慢来啊，可是学校老师希望赶快来啊，要考试了，来不及准备考试了，那这样不太一致。那或者是说家里面爸爸说不用去学校啦，可是妈妈说一定要去啊，爷爷奶奶说一定要去啊。那每个人给孩子的不同讯息啊，孩子反倒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真的还蛮鼓励就是家长呢、老师，也就是家庭端跟学校端呢，要保持沟通，一起讨论孩子目前做到哪里，然后下一步可以挑战到什么，那不是彼此责怪，而是彼此合作。
1: 了解。所以这个拒绝呢，从来不是孩子故意找借口哦，更不是一句比如说不想读书就可以解释了。很多时候呢，孩子只是暂时哦失去了这个面对压力的能力哦，而他们最需要的呢，就是理解、陪伴，还有呢，刚刚这个临床心理师有非常非常特别呢，就是提醒的，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哦去重新建立信心的这个机会。那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如果当小朋友呢持续出现比如说拒绝啦，或者是情绪低落啦，或者是焦虑等等的状况哦，不要急着责备或者是贴标签哦，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医疗跟心理资源协助哦，我们一起陪伴孩子能够找到适合的方法。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吕阳玉，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而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39.2公里刚过宜兰的内侧，还有40公里的外侧哦，桶子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中和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好，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1: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3.5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4.7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 166.8 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7: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耶。
6: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7: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6: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7: 嗯嗯，好。
8: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

0: 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杨永聪的歌曲，好久不见。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葫芦国小了。台65向往南9公里，刚过福州的内侧哦，有一床棉被掉落，已经派员处理。另外，国道3号南下14.7公里，南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了。国道5号南下12.5公里，蓬山西道的外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国一往南13.5公里，刚过高架细枝端，这边有一部客运哦，不小心抛锚，停放在外侧及外侧路肩。

为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哦，在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稍早之前呢，北区交通回报说已经回堵大约有7公里左右哦，所以建议朋友呢，改走平面会比较好。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南下的高工局一路到林口，还有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另外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土城一路到安坑，这边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补充一下哦，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路段车速只有40公里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车速不到60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马斯卡的歌曲 Broad Night。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江正彦巡官。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是礼拜三，也是这个小周末，大家应该已经开始想说周末要去哪里了，对不对？好，当然呢，这个桃园地区周末呢还是有一些活动啦，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当地的交通管制咯。那我们就有请巡官。
1: 首先是介绍是我们这个周末礼拜第一个活动是在我们龟山，然后主要是在我们龟山的寿山岩观音寺。那因为这个礼拜寿山岩观音寺会有一场祈福法会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比较特别，是它从星期五晚上12点，就是从凌晨也就是礼拜六的凌晨开始，就开始举办祈福法会，一直持续到礼拜日的凌晨，几乎一整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寿山岩观音寺的地点是在我们龟山区的万寿路一段，就是台一线上，然后这条路也是蛮多大车会行驶的路线。
0: 嗯，
1: 所以提醒一下，如果礼拜六凌晨有要行经我们台一线的大车队用，可能要经过寿山岩观音寺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放慢一下车速，因为这个法会每年几乎都会有数千人到10000人参加，所以要虽然那边附近大家可以停车，可是希望大车行经的时候还是可以放慢一下速度，避免发生车祸这样子。
0: 嗯，好。
1: 然后再来第二个活动是在这个六日两天，在我们大园的竹围渔港会有一个音乐会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这个活动因为竹围渔港的地形比较特别，它是属于有点像单向进出的路线，就是走一条只有双向一线道可以进出，所以竹围渔港平常假日的时候就是属于比较蛮常塞车的一个地方，所以然后这一次活动也是特别在其他地方也规划了蛮多的停车场。
0: 嗯，
1: 然后主要的停车场是都集中在我们集结的 S1 坑口站附近。
0: 嗯，
1: S1 坑口站大约有准备大概300-400个位置可以停车，然后竹围渔港里面大概也只有100多个停车位，所以如果提醒一下，如果要开车前往竹围渔港看约会的朋友，尽量在如果是下午，因为会在晚上，如果是晚上或是傍晚才要出发的话，就不要再往竹围渔港进去了，因为竹围渔港里面基本上是会进行单向管制的，如果进去没有停车位是会直接被引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停车的。所以如果是晚上才要过去的朋友，可能尽量就直接停去 S1 坑口站，然后那边都会有接驳车会直接接送到竹围渔港参加音乐会的活动这样。
0: 好，
1: 对，主要就是这样。

0: 好，所以这两个活动再请朋友多加注意，尤其是第一个是在凌晨的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大车的朋友呢问奖品，我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要减速慢行。那当然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周末有安排出游的话，一定要先查询一下活动的资讯，还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路段了，我们可以提早的规划行程来避开车潮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江正彦巡官，巡官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有派出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工程呢，也同样结束了。国道三号南下14.7公里南港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中。国道五号南下12.5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这一辆故障车也同样排除喽。好，目前国道沿线呢还是有一些工程哦，在国一往南14到25公里东湖到台北交流道，好，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在国一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北区交通回报说，后方真的回堵还蛮长的，回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这个是高架的部分，可是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还算正常。好，不晓得有没有真的回堵吼，还是要请这个路过的朋友吼再帮我们查看一下这个后续了。好，如果真的有回堵的话呢，吼就建议朋友改走平面会比较好哦。好，再来国道三号要往北哦，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的头城路口匝道外线车道持续封闭哦，正在进行这个割草作业。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那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看路网图，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那过了这个南港系统呢，其实车速就开始回升喽，一路往南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北上的方向呢，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哇，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哦。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石碇到平林这一段，车速完全不到20哦。这边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哎，那我们再询问一下相关单位。不过如果朋友知道的话，朋友应该会第一时间知道整个状况，我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咯。那失去道路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了，由于几事故正在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那一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后方呢整个回堵到葫芦国小了，那应该已经处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那再请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了。台65线往南9公里刚过福州的那一次哦，这边有一床棉被掉落。回往南8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这边有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

长安国小的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九十巷的地方，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了。

台北市水快往北哦，青年路一路到富民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哦、正在进行这个桥面排水的 PVC 管的安装工程。那这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30。那福兴路这边呢也是封闭施工的，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洗铺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00哦。北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
2: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3: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新专线。
2: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而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6: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5: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

0: 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2: 行动量、
1: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3: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有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1: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3: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气象站。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了。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在鬼搞甲往南51.7公里机场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以后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两部自小客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哦，这个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哦，目前已经回堵到湖口交流道了，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23.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哦，这边有2个坑洞哦，已经通知了。国一往北33.6公里哦，在五股前好，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呢吼占用的是内侧2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这边的车速呢吼是完全不到30公里的哦。新北市汐止区哦，在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地方哦，这边有发生哇多部机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后也一并通知了。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这个位置呢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8号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哦，该往别的地方停，不然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如果是要去动物园的朋友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捷运喽。是比较方便的。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内侧哦，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台日直线要往南的方向哦，1.6到2公里，在港西连外道路，好，刚好是在德安路前哦，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师做哦。

归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3公里左右。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这边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那我们再持续往前开，好，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好，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因为沙老之前呢，我提醒朋友，就是在五股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还在处理，后方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也是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宁港系统一路到石碇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1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左右，一样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宁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这边也是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5公里。

回往北35.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影响到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一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身体状况好像你知道就是好像是没有睡好的感觉，然后一到公司呢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这样子晕晕的，然后一直到刚刚呢吼就是想说好像有一点快要昏倒的感觉，然后就立刻呢吼跑去找莎莎抱一下。好啦，是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可能问他说他的身体状况还好吗，因为我有点搞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在施工啦，有点不太清楚是工程师做的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点这个粉尘造成的这个晕晕的感觉，还是我本身身体的状况。但是呢他就说他本人的身体其实还蛮 OK 的，然后就想说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他就给了我一颗巧克力。你知道吃完那颗巧克力哇哦精神就恢复了耶，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就来听这个西子的歌人生再怎么难吃饱就好了。

所以呢，我现在也快要这个午休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等一下午休要吃什么？吃完东西，什么事情都解决啦，对不对？台六十五线往南9公里，刚过福州的那一侧，一床棉被掉落以及排除了。好，提醒一下哦，国一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那稍早之前呢，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不过北区交控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疏解了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日新闻老杯来自赖明伟的歌曲，时间来到11:53喽。国是南下72公里高原前的外侧哦，这边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国一往北33.6公里哦，在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另外国一往北35.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哦，这一起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归南下23.7公里哦，刚过圆山的那一次哦，说是有2个坑洞哦，已经没有看到了哦。好，另外要提醒哦，这个南港联络道要往郭山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呈现紫爆体。

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呢，完全不到2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好，再来比较辛苦的路段哦，国道5号要往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哦，车速20。

新北市汐止区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哦，一上桥有非常多不机车的事故哦，这个也在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再来听一首台语歌曲，沈文成的《旧情也绵绵》。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就暂时休息片刻 ，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 303.6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 155.1 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2: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3: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2: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3: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4: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5: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

什么我拢想要对你讲。是被咖喱到底，阮唱出的歌，想要给你

严爵的歌曲《爱就是咖喱》，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又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想要吃的这个精神就来了，不晓得朋友今天午餐吃什么呢？这个好像也是蛮多朋友这个烦恼的一件事情，就大概11:30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就是同事之间就会在那边询问说，哎，你等一下要吃什么，然后就会参考一下。那当然呢，也会是这个身体的状况而定啦，有的时候真的太热吃不下的话，可能就会想要吃一些比较沙拉，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寿司。我通常如果太热的话，我觉得寿司呢应该是我的首选，不过咖喱也蛮喜欢的。对，我真的也是蛮爱吃咖喱的，而且我其实

是不太会煮饭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加了咖喱之后那个东西就会变好吃了。只是呢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要清洗这个便当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色素沉淀了，我个人会觉得比较难洗掉，还有我们也要去刷牙，不然牙齿都会是黄黄的。好，那我今天中午呢其实吃鲑鱼，我要想一下我昨天晚上煮了什么。鲑鱼跟丝瓜啊，还有炒蛋。是不是很奇怪的组合？我其实呢就是看冰箱有什么就拿来煮一煮，反正味道还可以就好了啦。那我煮饭呢也是非常简单，不是用蒸的，然后就是用炒的，我也只会这样。然后呢就是非常简单啦，就是一定是用先蒜这样子就是让它爆一下，就是有那个味道啦，有那个蒜的味道，然后好像什么东西加进去都还蛮合理的。那我不太会加一些佐料，可能通常就是加了一些胡椒，对，盐巴王不太会加，就一点点啦，真的是一点点胡椒，因为我吃的是算是比较清淡一些。国道3号北上42到34公里，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国道5号往北头城路口匝道红外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正在进行这个割草作业。那国道5号要往南的方向2公里，石碇隧道呢整个定点了。那平林行控回报说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虽然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了，这边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而已。国一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国一南下14到25公里，东湖到台北交流道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新北市汐止区北山大桥要往南港的方向，一上桥有非常多不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土城百街宝路要往北的方向跟吉安街口砂石车还有机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40，那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和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往南新台5路一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方向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呈现橘色提醒咯，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左右。好，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1公里。一样单纯车多，那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全元路221号刚好是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管制，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提前改道了，可以改道行驶东深路向下阳明山喽。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在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这边有工程是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那它有分两个时段进行了，早上是从9点到下午的4点，晚上呢就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选道方面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15线了。另外北上也是一样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提醒朋友拜托改到行驶台15线。台联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雀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

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由土城到中和隧道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三往南72公里有高原前的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好，这个状况呢后也一并排除喽。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报告，出了这样。

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拉屎，傻傻分不清楚。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九零蔡依林，《野蛮游戏》。时间来到12:19。今天7月29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哦，叫做世界老虎日，所以我特别挑选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脑中想说，哎，有什么有关于这个老虎的歌曲，然后我就想到了，那前面不是会说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欸，不过真的分不清楚的人真的可能要去看一下眼科了哦。好，

好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老虎龙吼，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有人就会想到说，哎，是森林之王。那当然，然后也有想到这个动物园里面这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那今天这个节日呢，可不是要帮老虎庆生，而是希望可以提醒我们哈，全世界一起关心老虎的生存危机。这个世界老虎日呢，是在2010年开始设立的。那当时全球13个有这个野生老虎分布的国家就是在俄罗斯呢，有召开了一场保育会议。那大家就发现哦，过去100年来，野生老虎的数量呢，突然减少了，哇，90%以上。所以共同决定呢，把每一年的这个7月29号就定为世界老虎日。那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唤起大家呢，对老虎保育的重视。那很多人呢，其实也不知道了，现在野生老虎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哦。在100多年前呢，全世界大概有10万只的野生老虎，但是到了2010年的前后，竟然只剩下3000多只了。那近年呢，因为各国努力的保育哦，所以整个数量呢，其实有在慢慢的回升。目前估计啦，大约有5000多只。不过对整个生态来说呢，还是属于濒危的物种。那老虎到底有多厉害呢？它可以，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猫科动物之一。那成年的这个东北虎呢，它的体重甚至可以超过300公斤，这个一掌拍下去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而且老虎呢，不止跑得快、跳得远，而且还会很会游泳哦，跟一般家里养的这个猫咪真的很不一样，当然很不一样，体型就不太一样了。很多猫咪呢，其实看到水就会想躲，但老虎反而很喜欢泡水哦，夏天呢还会跑到河里面降温。好，另外呢，老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啦，就是身上的条纹也都不一样，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指纹一样，没有两只老虎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研究人员呢，也很常透过比如说身上的花纹啊，去辨识这个不同的个体。所以说到这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老虎这么强大，为什么还会越来越少？原因其实很多啦，包括比如说森林被开发啦，还有栖息地减少啦，当然还有这个非法捕猎、猎捕跟这个盗猎等等哦，都让野生老虎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哦，所以呢，在老虎大自然里面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它就是位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嘛，可以维持野生动物族群的一个平衡，所以少了老虎呢，整个森林的生态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保护老虎其实也是在保护森林，当然更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啦。

时间来到12:23哦，我们要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咯，好，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好，因为是幸存客呢，是在7月29号的早上10:15哦，从这个社林捷运站搭到市商路哦，189号的地方哦，是在科教馆这里。那不小心掉的是一个相机哦，相机掉在这个车上了。那陈先生呢，是在7月28号的晚上9点，金山南路二段200号搭到敦化南路二段168号的地方。掉是一个蓝色的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那林小姐呢，是在7月28号的下午3点，永康街跟新一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搭到这个台安医院附近的巷口，就是在巴德路二段424号的地方。那掉的是咖啡色的皮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那李姓乘客呢，7月28号的下午4点，从长乐街1号，就是台大医院西址大门搭到林口街52巷，掉的是一个白色的袋子，然后里面有掉一台手机，然后手机外面呢是紫色的壳套哦。再请问蒋斌，我帮忙一下啦，也要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好，时间来到12:25哦，在国道1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到三重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再提醒朋友。

哦，新京区公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哦，再帮我们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最后呢，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寻人的消息哦，这个也是一段跨越40多年的遗憾。就一位个人车行驾驶林先生表示呢，在民国69年的时候，他在台北市的万华还有中正区一带有载客的时候呢，结果乘客不小心把一袋现金呢遗留在车上了。那当时呢，他有听到这个警广哦播出这个协寻失主的消息，但因为当时呢生活比较困顿，所以经济压力呢也很大，所以他就一时起了贪念，就没有把这笔钱归还。那这件事情呢也一直就是造成他心里面一直放不下的遗憾啦。那多年来呢他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也不断反省自己的决定，希望呢有机会可以亲自的向当年的失主呢说声对不起，而且非常愿意就是把当年的款项加倍奉还，就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谅解。好，如果您就是当年的失主，或者是知道相关的线索，欢迎跟警广服务台联系哦，电话是02-23888-0099分机5209，电话是02-23888-0099分机5209。其实这不只是一则寻人消息，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故事啦。就是一个当下的决定呢，也许只是一瞬间，却可能让人背负这个数十年的遗憾，那对失主来说呢，也可能是一辈子找不回的损失。那人生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我觉得每个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很久很远，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况都提醒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然后三思而后行，或许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只是帮助了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心一直都过得踏实。国道五号南下8.8公里，有彭山隧道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好，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韦礼安的《很久很久》。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霍姆兹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全指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5: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4: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

0: 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2: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1: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今年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元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4部自小客车及1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4: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3: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10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质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

0: 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八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2: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有驾驶人在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3: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4: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3: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5: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6: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哦。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5: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

0: 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88.2公里的王田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1号北上 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 8.8 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严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好，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2: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6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垂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疑似因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未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野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0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联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

0: 村所长说，
1: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0: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2: 我没动力看钱，
3: 对，
2: 阿姆哥等等是，
3: 李阿三。
2: 你还
3: 看
2: 我清楚，他一年啊，够出来对
3: 啦，
2: 哎，而且还
3: 最重要。OK， 对了，
0: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志诚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年近六旬、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6: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5: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7: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8: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啊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啊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7: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4: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9: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10: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哈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9: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诊。

0: 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岸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

0: 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1: 龙门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0: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到，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4: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0000几块，就是蓝线王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部分呢，就是也分取3名，那所以3×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他的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3: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祥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88.2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39.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里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袋掉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1: 快走路电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9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05分，今天赶快就录完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哦。今天这个热吼，真的是热到那种真的像蒸笼一样，你稍微站在太阳底下不动都可以呢一直不断的出汗，好，所以补充水分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在补充午餐的同时也别忘了水分的补充。那另外路况的部分呢，跟你说一下，首先要先提醒一下，目前红道发紫的路段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哇，目前平均车速非常缓慢，不到20，红道发紫情形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那个车速啊，大约是从20公里左右到40公里左右，然后才

到60公里左右一个渐变的概念，所以呢从国道5号的这个南港系统开始到石碇，目前的平均车速是非常缓慢哦，40公里以下，甚至有的地方是有点定点的情形，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为什么会车多呢？因为刚刚在蓬山隧道里面有抛锚车的关系。这是国道5号往南刚才 8.8-8.9 公里左右外侧车道呢有抛锚车，那好加载的是目前抛锚车已经开走了，所以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好，那再来呢继续关心我们其他的国道状况哦。首先先从国道1号的朋友开始提醒起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啊，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还算是 OK 的，但行经南下的14-25公里，从东湖前到台北交流道要留意内侧车道正在检修路灯当中。那同样是在国道1号南下，目前0-27公里从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则是要留意有好多木片掉在了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1号的高架呢，则是留意齁，今天因为五羊高架南下51-53公里，也就是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刚才一度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好加在现在车流已经疏解齁，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可以放心利用，只是行经南下51-53公里，也就是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路段，还是要多加留意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的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接着我们关心国三的朋友，目前国道3号很棒哦，南来北往顺顺顺，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行经国道3号的南下39.4公里土城前，请留意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道5号的朋友呢，目前在南下的2公里处齁，石碇隧道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车多定点，我想主要也是因为刚才有抛锚车的关系，那现在抛锚车已经开走了，所以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另外提醒，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正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哦。接着呢要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2号的朋友，稍早朋友行经国道2号的西行大园出口要衔接国二甲，发现说哎呀居然有好多石头掉落诶，而且呢他有看到是从砂石车掉下来的齁，所以这个掉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刚好呢要从国道2号的大园出口去衔接西向的这个国二甲齁，那要请多加留意，路上可能会有好多的石头散落情形通报当中。省道方面呢，则是要留意在台61线跟昨天一样后南下12.6-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118年后，所以这个改道通线你可能得记一段时间。另外提醒，台2几线的南下1.6-2公里之间，这个是在港西连外道路，今天德安路前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中哦，稍早是内侧施工，那在11:30左右已经移到了外侧车道施工中，那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同样也要小心留意咯。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现在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刚刚台北市的松山路11号地下停车场，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这是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地下停车场。新北市汐止地区则是在大同路三段110号的双向，发现外侧车道呢有两个人正在清扫路面当中，经过也要小心。至于刚刚在国道1号的两个排除消息跟你说一下齁，原本包含国道1号的北上27公里在三重路段的木片已经排除，还有刚刚在国三往北方向的新店出口有看到一引车不小心抛锚停在了草化线，目前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好，那刚刚呢在国道1号又新增了一个工程咯，目前国道1号往南从19-24公里过了内湖到过了圆山，内侧车道开始
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那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4。

但是马卡夫真爱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我做了快乐的梦》，今天呢来到小周末，我们这个小气周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也真的要来小气休息一下下好了，在这个短暂的午休时间里面，有没有做一个非常美好又快乐的梦呢？ 其实我觉得炎炎夏日啊，睡个午觉真的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工作上是允许你睡个午觉的话，不妨稍微给它休息一下下，睡个15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其实可以让你下半场的精神更加良好。那如果现在你正手握方向盘，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那除非你真的超级想睡觉的话，那我们就是等一下呢找个地方可以停下来稍微给它躺平好休息一下下，毕竟休息是为了走更长 远的路吗？路况部分没有其他的更新，但是市区部分的工程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通行咯。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介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中，还有在福兴路的路面工程目前施工封闭到下午的5点。水块往北方向是一路从青年路到富民路外侧一线车道。

进行桥面工程，一路会到四点半才完全收工。另外，在阳明山地区那个敦叙工商也就是全员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目前呢，因为这个边坡落石的抢救工程还是持续封闭施工，所以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现场还有24小时的一交指挥所以我们通过的时候要按照人员指挥啊。如果你不想要受影响的话呢，你可以改走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这样上下阳明山会更加的方便哦。那我们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一大堆的工程区域需要小心通过。首先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自来水管线工程会占用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方向的车道到下午5点。林口地区则是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哦。新庄地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今天中线及内侧车道也在施工，会到下午4点，然后休息了后吃一个晚餐休息一下，等到晚上10点钟，到隔天凌晨6点还是会进行这个夜间施工。再来，土城区跟树林区一共都是有3个工程在进行，先提醒我们树林的朋友，树林区在城林桥土城往树林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另外呢也封闭右转要衔接环汉路的引道全线，请朋友务必提早改道。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那个汽车快车道一样会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赶快封闭，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你可以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首选的哦。至于我们土城区的朋友啊，今天3个工程分别是在金城路2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车道捷运施工，只剩下双向的最外侧可以通过。那中华路2段在171到225号之间，部分车道呢是进行路灯拆除作业，这个工程到下午4点。还有同样中华路2段从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之间，还有管线试挖工程，同样4点钟才会完全收工。后，以上这几头拉苦的工程路段，请朋友呢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哈，0800000123。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呢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车流已经比刚才好了非常多哈，现在终于已经恢复正常的状态，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呢，受到石碇隧道里面那台抛锚车的影响，所拥塞的车流目前也是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但是也肉眼可见的变顺畅了，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当然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既然要做梦，这个时间点还有没有人在做梦？来听歌，这是谭咏麟的歌声《半梦半醒之间》。

0: 半梦半醒之间，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23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心今天不可不知的生活大小事吧。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首先呢，要先跟你说，根据中央气象署呢的这个资料来看啊，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水汽因为还是很多，所以呢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颇高。好，今天的下午也是有可能的落雨，所以提醒朋友雨具记得要带在身边备用哦。那另外呢，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其实整体来讲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是好天气，但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另外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在太平洋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白海豚，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它现在离台湾超级无敌远的，所以没有直接影响，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这个状况。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啦，所以呢像现在这样子台风季节啊，平时就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那另外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日本的熊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大地震，所以说同样位处于太平洋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遇到地震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非常重要的防震三绝招。第一，趴下；第二，掩护；第三，稳住。好，这个是如果你是在室内，然后呢你是一般走路的情况之下，或者坐着在办公的情况之下，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啊。如果在开车怎么办呢？其实呢在开车的话，通常啦小地震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如果今天呢那个地震已经大到号志灯可能已经在摇摇晃晃，那个招牌都感觉摇摇欲坠的情况之下，你就务必要把那个警示灯打起来，然后呢慢慢的往路边停靠啊。如果是开在高架上的朋友可能感受会更明显，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可以慢慢停靠是最好，那如果可以赶快下到交流道的这个下面也是更好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就是小心慢速前进，务必要稍微这个前后左右都非常留意啊。哪些的卡车那个感觉呢大概跟爆胎很像，因为你会觉得那个龙头好像一直抓不稳。我有一次还真的是在骑汽车的时候遇上地震，所以我一瞬间以为我自己轮胎爆了，结果后来发现不对，是地震，因为那个什么招牌啊都在

在摇，然后会有一堆人从这个建筑物里面跑出来，想怎么了怎么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原来是地震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说啊，如果我是搭那种大众运输工具怎么办嘞？吼，来跟你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就是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他怎么指示你就怎么做，除非真的没有指示，你在月台里面，你就是赶快找个柱子，吼，趴下掩护稳住啊。另外，如果你是在车厢里面，总而言之，请你务必要把这个车厢的握把握好握满，吼，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另外，因为有的时候如果遇上地震啊，有一些车子可能会有停驶的状况，或者说呢需要你先下来用走路的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循序渐进，依照人员指挥，小心再小心。所以这个地震的知识，希望都可以刻在大家的脑子里面，真的是平常就要稍微有这个意识，免得这个地震来袭的时候你就慌了手脚，然后一瞬间大脑空白不知道怎么做，这样也蛮危险的。那除了地震呢需要多加注意之外，其实呢像最近这个台风季节里面呢也是要留意，就是居家环境啊，有一些容易积淹水的地方，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招牌会本来就已经有点奇怪奇怪在那边中洞啊，或者说被风吹来吹去的情况，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它加固好。那另外也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灯隔热的状况啦，毕竟最近蚊子实在是有够多，天气那么热，蚊子也没有再跟你客气，他只要有发现一潭水就很开心赶快去产卵，然后就一堆解决，然后解决出就会变成一堆蚊子，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让他来也不要让他住。因此如果你居家周围有发现一些积水容器，我们的 SOP 就是循道清刷，顺顺的看看，然后呢看到有积水赶快把它倒掉。那除了水倒掉之外呢，这个容器的周边也要给它稍微刷洗刷洗，因为有时候呢它那个虫卵啊会附着在这个桶子上面。那如果你只是纯粹把水倒掉，那等一下搞不好又来一个雷阵雨，然后呢这个午后雷阵雨又把那个水孔给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卵啊再碰到水，哦，根本就是复活，欸，超恐怖的。好，所以呢这个不管是防地震也好啊，还是说防台还是说防灯隔热，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就应该稍微要有一点点的安全知识，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哦。好啦，下午来到了1:28了齁，在我们2点整点对时之前来提醒一下路况。现在新北市芦洲地区有朋友说芦洲的长荣路跟永康街号志灯怪怪的哦，四面都在闪灯。那这个状况芦洲分局已经掌握，也已经派员前往齁，请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那另外呢现在在国道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施工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南下0-27公里，基隆到三重内侧清扫中，南下19-24公里过内湖，到过了圆山的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14-25公里东湖到台北内侧车道路灯检修工程。五羊高架则是南下51-53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则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就在刚刚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进行割草作业咯。更多路况等一下下由路况中心来帮您会诊告诉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7.1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

0: 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3: 金小姐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5: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4: 全案警讯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

0: 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1:37，我刚刚一瞬间居然觉得说已经2点钟对时了，然后我想说，哎，奇怪，就明明看着时间呢，怎么会这样子讲错？后来就发现啊，原来是因为今天呢，我们临时哦，因为这个来宾的关系，所以把这个节目啊稍微前后对调了一下哦，所以平常确实是说完新闻之后呢，就会整点对时，但是呢，今天说完新闻之后就进金广新闻了。刚刚就有听众朋友说，米娅你累了吗？嗨，对啦，好，我刚刚稍微喝了口水，我稍微打起精神来。路况部分要赶快跟你说一下，首先先提醒，目前在国道还在施工的地方，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的内侧还是进行移动性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到25公里东湖前到台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路灯检修中，南下19到24公里是从过了内湖到过圆山的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在五羊高架，目前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努力施工中。那另外呢，要提醒国道三号朋友后，稍早在国三南下39.4公里的土城前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小心闪避。国道五号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割草作业，还有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是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因此如果你行经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在头城前的位置你就可以先变换车道走内侧或中线了，这样子的话呢，你在前方不管是这个两个工程的哪一个都不会影响到您咯。那另外国道二号的朋友也可以帮我稍微看一下齁，从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要衔接国道二甲的那个沿途有没有看到很多的石块勒，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呢齁，不是杂扣或是九桃，如果有看到石头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省道的工程台二甲线南下 1.6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目前德安路前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了，换成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前，今天都是施工封闭哦，要走台15线才能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市区的部分，除了长期性工程之外，需要小心留意的是目前在新北市的长荣路跟永康街口号志灯四面依旧闪灯还没有解决哦，经过要小心。汐止地区请问大同路三段110号前方目前双向的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人员在清理路面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呢？再麻烦您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好，那后续还有任何的路况资讯再麻烦您，然后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0，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呢，这个小小做了个梦吼，这个美好的梦我们就梦回从前好了。好多人都会说，哎呀，以前的年代比较好吼，以前都可以怎样怎样，现在都不能怎样怎样。或者说以前呢，我们都会怎样怎样，那现在都不会怎样怎样。其实有的时候呢，我都在想说，

确实哦，还是这个感觉过去最美好嘛。毕竟你就是拥有美好回忆，你才会想要继续往前再生活下去嘛。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在大家这个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年代有哪一些很美好、很经典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是林慧萍的歌声哦，歌名就叫做《往昔》。

有没有让你梦回过去美好的往昔呢？这首歌曲林慧萍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的39.4公里土城前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确认排除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接下来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歌声，叫做《潇洒走一回》。有的时候呢，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发现说，当这个人生啊，可能到了快要尽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看到了这个叫什么跑马灯嘛，就是你往昔的过往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浮上心头。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呢，我觉得也是有一种就是非常就真的很潇洒。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潇潇洒洒呀。

这是叶倩文的歌声，歌名叫做《潇洒走一回》。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呢，有一种让你怦然心动的感觉嘞？没有错，就是这个 beat， 就是这个节奏。这首歌曲的速度呢，大约是110拍，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呢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这个节奏。什么事情？等一下，当我们同在一起的节目当中，就会来跟你说喽。

0: 当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节奏呢，是什么节奏？就是我们按 CPR 的节奏啦。从小学校其实就是会教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急救方式哦，就是为了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救或者说救人一命。因此，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柯昭颖医师，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急救术。Hello， 医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询问一下我们的柯医师。

0: 有关于这个急救术，因为我们通常在学校学过最多次的就是 CPR 了。那这个施行的顺序好像我印象当中曾经有异动过，只是这个速度都不变，都是大概100到120这个区间吼。那我想要问看医生，到底这个最标准的，目前我们最标准的 CPR 流程是什么，然后分别怎么做呢？
1: 其实这边跟所有听众做说明哈，就是以这5年到10年的这个演变，大概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勇于要去执行啊哈，就是尽量少去记口诀，因为越记越多，好像大家就担心是不是有做错，然后就越不做。那这个事情其实最重要就是及时去做胸部的按压，
0: 是
1: 那大概次数是不能太慢，大概每分钟大概一般现在就是说维持在100下以上哈，
0: 嗯，
1: 比如说100、110这个其实就不能太快哈，120太快了，大概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就100下以上。
0: 嗯哼哼，
1: 那你刚刚放的歌曲就很好，就是那个节拍的部分，有时候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0: 是，
1: 那最重要就是什么人工呼吸啦，什么给氧，这个事情大概都跳过都没有关系，最重要就是赶快及时做胸部的按压。
0: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胸部按压，就这一件事情，不用说什么非得什么按个30下，然后吹两口气啊，然后再按个30下啊，这样子。
1: 不用，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倒下的时候，一般就是现在大概是先第一个还是先通知119。那台湾现在尤其是都会区，大概119到达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在119到达了这5到10分钟之前，大概民众好好的做胸部按压，大概是最重要的。
0: 嗯哼，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在施行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忽略掉的可能是些什么呢？
1: 那我们现在一般也是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忽略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好担心忽略，因为其实就是在就是胸口的中间，就是往下压，那一般大概还是说我所谓的5公分哈。那公分也是一样，讲的越多，大家好像压担心说会不会压太深，
0: 对，会不会把它压断啊？很紧张哎。
1: 其实以过去来说，多半都是压的不够深啦。那国外也是后来有很清楚的经验，其实你真的按压，就算是肋骨断裂，大概也只有2% 的机会，而且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0: 嗯哼，
1: 那没有压会死。
0: 对，
1: 有压其实就是肋骨断掉，也不是严重的伤害。
0: 是，
1: 所以后来大概在过去10年来就大幅的大概推展社区的这个急救，就是尽快的做胸部按压。
0: 嗯哼，那这个胸部按压，我看很多这个不管是新闻媒体在报道哈，就是说我们要持续按压到有专业的人来接手，就是这个动作是不能停的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是重要的事情。
0: 好 ，OK。那除了 CPR， 我们可能常常会知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ED 这个电极的部分哈。哇，说到电极，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大概就是影视作品里面拿着两块很像黑板板擦的东西，那边转转转，然后1、2、3，砰的那样子。但是其实，在那个 AED 的电极，它并不是长那样子。那我们就也一样，请柯医师帮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个 AED 的操作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不是专业的，我怎么知道怎么做啊？
1: 其实过去我们大概从2000年开始把 AED 交给119做使用后，然后大概2010年之后，我们开始推展所谓的这个社区的这个 AED 的部件哈。到目前为止，大概台湾有一定的 AED， 其实放在包括公共场所、卖场、捷运站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大概它的部件性在公共场所目前有一定的密度。
0: 是。
1: 那他目前担心的是说民众不敢或是不愿意去取用哈，那但我们现在也请公共场所所谓的相关人员能够在接到民众有状况的时候能够主动把机器提供。
0: 嗯，
1: 那第二个在119的这个报案的这个接线的员也会依照你报案的时候，因为可以知道你的地址跟位置，也会引导民众或者是附近的民众会把机器带到现场哈。所以第一个在机器的这个可得率部分，东西是存在的，那我们是希望民众能够更勇于去拿哈。
0: 是。
1: 那至于说机器本身，其实每一台机器有不同的厂牌，但是它打开之后，一般现在都是有中文很清楚的这个指示说明，你只要打开机器，然后按下开关，就一步一步照它的做，那大部分都看图指示都没有问题哈。
0: 嗯。
1: 所以这里面的我想关键点在于说，理想上现场是有一个了解的这个有一点就是能力的民众，他可能要做胸部按压。那另外最好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去做这个机器的这个处理，或者是有人会把机器带到现场，然后再一起合作。
0: 嗯哼，但这个前提是，如果今天那个人他已经是没有意识，也没有任何的呼吸或任何的反应的时候才能做嘛，对不对？
1: 对，第一个还是胸部按压做，
0: 然
1: 后机器 AED 拿来的时候，大概就照着指示把机器接上去。

0: 那如果是需要电极的民众，其实机器就会告诉你需要电极。那重点是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胸部按压
1: 不能，
0: 如果机器指示你要电极的时候，就因为要离开病患，所以会稍停下来。
1: 对，
0: 那停下来时候。

0: 了哈。
1: 对，
0: 有的是直接就已经都接好线的，那有些是需要把一个贴片比如说撕开再接上去，但是严格来说都不难。
1: 是，
0: 那大家大概讲到这边，大家大概会想说，啊，那我会不会耽误时间？
1: 对，啊，
0: 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如果是双人的操作是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是反过来是一个人应该做好胸部按压，让另外一个人去处理 AED 的事情哈。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是单人操作哈，其实一般大概有做过简单的测试哈，这个机器其实从打开到接上去，只要有一点概念或者是看过的人，大概在30秒内都不太是问题了。
1: OK，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安全起见还是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在网络上面打上 AED 其实就可以出现非常多的资料，稍微有一点点小概念，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的状况，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可以在大概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取得，那它的这个操作模式大概又长什么样子，有个基本概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在操作上面就会比较快速，而且不用过度担心，也可以呢在真正专业的救护人员抵达现场之前先做一个初步的急救，或许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及时伸出援手，让他可以救回一命。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的柯昭颖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些急救术，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很好的建议，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1:58，等一下真的要2点钟对时了吼。但是对时之前，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刚才在国道2号有朋友说，西向的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及中线车道，都有发现掉落物，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莺歌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车型状况来讲呢？国道一号是集中在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台北的在北上的台北到圆山，现在均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均速大约只有6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的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前，平均车速也大约40-60公里不等。今天的行车表现其实整体来讲还算是不错啦。那当然，如果呢你在路上吼真的有发现有一些路倒的民众吼，请你务必要伸出援手啊吼。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害怕，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我反而不用害怕啊，因为你的伸出援手，搞不好可以救他一命吼。那更多的路况或资讯，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急救知识呢，其实我们网络上面都可以来取得。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2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76线西向20.5到16公里，埔心前到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每逢上下班尖峰时刻，承德路五段六段是不少通勤族的塞车路段。为了改善拥塞情形，市府将于7月29日启用新路行管制，重新调整车道配置，希望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承德路五段六段在车流尖峰时刻容易塞车，加上北市科未来发展，预期交通需求将会持续增加。为了舒缓交通瓶颈，规划调整汽机车车道与号志描述，疏解尖峰的回堵车流。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科长许全伦说，
2: 之前呢，我们在这个路段呢，在6月2号开始呢去缩短这个调拨车道，那我们调拨车道起点是往仁一到中正路口，有效的改善了上午尖峰南往北的部分的一个车速，但下午尖峰北往南方向的这部分呢，过了福国路口后，仍然会因为汽机车的一个分流号志的一个管制，导致车流一路回堵到软桥接口。
1: 这次新路行管制将北往南的机车道增加为四线车道，并增加往南方向的汽车绿灯秒数，同时调整行人动线，将北侧行川线整并至南侧，改成两段式穿越马路，希望提升车流效率的同时，也兼顾行人通行安全。另外，工程处也呼吁，请驾驶人行进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依照现场最新标志标线行驶，行人也需配合两段式穿越，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远方。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外头的天色依旧是非常的晴朗啊，请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哦。最近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喝水怎么喝这么多啊？主要也是因为流汗流很多的关系哈。最近我有一个听众，就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他最近这个疯狂的灌水，但是奇

怪了，怎么这个一些电子表还是跟他说他的水分不足？那我就跟他讲说，没办法，毕竟你无时无刻都在流汗，所以一定要无时无刻补充水分嘛。那路况部分也是一样啊，无时无刻都有最新的变化，所以赶快来帮听众朋友更新一下。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总共有三个，包含南下从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南下14到25公里是从东湖到台北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灯检修工程，南下19到24公里过内湖到过了圆山的内侧也是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所以才会造成后方车速相对偏慢啦。至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现在看起来行车表现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哦。原本在台北圆山的车流现在已经疏解消化。高架部分要提醒的是，五羊高架南下目前51到53公里机床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稍早国三的南下 39.4 公里土城路段轮胎皮排除。国三北上的部分在莺歌系统的出口，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后，现在呢在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车流变化。从国五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往南的方向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其他的车速非常良好。那另外国道五号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割草工程。那原本在雪山隧道北上的外侧那个步行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二号啊，在西向 6.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朋友发现内侧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尾通报当中。还有在西向的大园出口要衔接到国道二甲，沿途掉落的石块，这个石头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至于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甲线南下 1.6 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前目前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省道台六一则是南下 12.6 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咯。台66双向 0.1 一路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记得要找好你的这个替代动线。市区的部分呢，特别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芦洲区的长荣路永康街口目前号志灯还没修好，四面号志闪灯当中，芦洲分局已经到场在警戒。那另外新竹市的香山区西滨路跟公口街口，朋友发现说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也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好啦，更多的路况后续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大家虽然来跟你分享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哦。这首歌是来自于叶树英所演唱的《属羊》。

0: 属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叶树英的歌声。什么时候需要属羊？大概就是睡不着的时候。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居然给他属羊，那很有可能呢，就代表你精神不济哈。那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那当然，如果呢你是在这个开车之前呢，有不好的行为哦，那也有可能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会造成别人非常非常危险的状况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好，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毒驾的事情啦。其实现在呢，不管是在那个新闻媒体上面啊，还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宣导上面，都会再次强调真的千千万万不能毒驾，也不能酒驾，害人又害己呀。那说到毒驾的话呢，其实在立法院昨天有三读通过了这个修正案，是全面提升了毒驾的相关罚则。那到底呢，这个提升在哪里？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其他人也需要知道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有请郑律师帮大家解答了。
4: 好的。这个立法院啊，昨天是通过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规定，他说毒驾或者是说拒绝警察的毒测的话，就是要吊销驾照。你只要拒绝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吸毒了也驾驶了，那么就要吊销这个驾照。那如果说这车子是别人的啊，一样的没入就对了。那如果说毒驾，就是说吸了毒以后还开车的话，造成人家死亡或者重伤害的话，终身就不能考驾照。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法律啊相当的严重。那么就是说，因为它的危害确实比酒驾还要严重，它同时啊，他也有规定，就是说假定今天毒驾他没有这个没有我刚刚讲的拒绝或者是这个拒绝毒测的话哈，那么你的罚款也要增加。刚刚那个部分是属于这个驾照的部分的哈，就吊销驾照啦之类的。今天哈，假定你说今天这个毒驾的时候，你的罚款的话是属于那个行政处罚的。第一次毒驾呢12万块钱，机车12万了，汽车15万。第二次以后呢，就要累加再加9万，也就是说汽车变24万，机车变21万。第三次以后每次都加9万块就对了。

0: 那么这个可能还蛮严重的哈，而且还有可能会吊销驾照的问题啊，独家驾驶的话，再来呢，你这个独驾了以后啊，你这个拒绝测，我刚刚讲那个独驾是说我有测，但是被测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独驾，我就是不测，
1: 拒测。
0: 哎，心虚嘛，对不对啊、嗯哦？我就是不测，好，那更高，因为独驾里面还拒绝测的这个，从数学几率来看呢、啊，大概这个人的几率已经非常高了，除非他脑筋笨得要命了，否则的话，为什么要拒绝呢？这个时候条文就更高了，第一次呢，就是第一次拒测27万元罚款，第二次呢就45万块钱了，哦，第三次再加18万，它变成一个等差数列。等于27加18的 n 次方、嗯，看你有多大的力量。好，一次的话，18加27，45，两次36加27，27加36就是63了。好，那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就对了。
1: 嗯哼哼，
0: 哎，这个就一直处罚下去啊。数学等差数列，27加18的 n 次方，好，都一直弄下去。哦、那而且车子啊也是一样，哎，当然了，也有所谓的没入的问题。
1: 嗯，
0: 好。那么再来呢，这第三点啊，刚刚讲的就独驾独测的，除了钱罚高以外，还有什么驾照要吊销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所谓的跟他坐在一起的，只要年满18岁的乘客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满18岁的，也可能是他小孩啊，或者是没有辨识能力，但是你只要年满18岁啊，陪同他一起罚6000块或15000块的罚款。
1: 哦，
0: 跟这个吸毒人在一起，他独驾，那一样处罚6000到15000的罚款。
1: 嗯、
0: 哦，18岁以上的，啊、哦，那么这个当然了，这个他也有规定，一旦独驾以后哈、哦，吊销这驾照是刚刚那种情况，例如说拒绝去测啊、哦，或者把人家撞死的那些了哈、哦，撞伤的、重伤的，好、哦，像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还有一种是吊扣的，啊、哦，吸食毒品。一旦说你只是吸食，但是没有发生任何车事故的话，2年内不能考驾照。好、哦，那重新考驾照啊，还要接受勒戒啦、强制戒治啦、毒品戒瘾戒毒啦，哦，这些1年内没有再试用毒品才可以发驾照。
1: 嗯。
0: 哦，所以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大家就是一句话：有毒千万不要上这个开车就对了，机车、车子都不能。用就对了，因为这危险性太高了。
1: 嗯嗯，
0: 毒驾是可比酒驾还要严重的。
1: 是啊，
0: 哎，对，那所以大家呢，这个通通要提高警觉。那么，这个于这个毒品的话来讲，哈，基本上它就是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它有一些规定就对了。嗯、哦，那这个在目前网站那么发达的年代里面，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哪些是属于毒品的范围。
1: 是。
0: 哦，这个都很容易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呢，就千万要留意一下。哦、不然的话，荷包缩水以外，有可能还驾照，哎，这个钟会被吊销。你只要拒绝啊，哎，对不对？你拒绝去说读的测试的话，嗯，终身这个可能啊，没入，而且要吊销驾照。那吊销驾照，你要能考，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至少要2年以上才能够考驾照。
1: 嗯、
0: 然后这2年考驾照还要。这个必须
1: 去上课、
0: 上课啦、还有戒治啦，这些的毒品戒瘾啦，这些的，哦，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一下。那如果撞人死伤的话，哈、哦，那就重伤害跟死亡那就严重了，终身不能考驾照。如果是因为毒驾造成的，不是和解就算数了，要终身不能考驾照。哎，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子，如果有人以这个为工作的，就更要小心了。这样子
1: 是没错哈、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就，就、哎、如果你本身呢，就是属于可能驾驶的，哎，就是说职业驾驶哈、哦，毕竟这是你的身材工具，真的不能开玩笑哎。那我们不管是在开车的时候，还是在其他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一定要精神状况良好啦。哦，如果真的是可能不管是你不小心喝到酒啊，或者说吃到这个酒类相关的这个食物在上路哈、哦，都不 OK。那另外就是，当然，如果本身不管是持有还是使用，甚至说贩卖毒品，这些其实都是会有刑事责任的，真的不能跟自己还有别人开玩笑。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志正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0: 谢谢，好，再见。
1: 谢谢，好，拜
0: 拜。拜拜。

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自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警觉性也要够高啦，就是我们自己呢，如果发现前后左右的车子感觉摇摇晃晃，感觉很奇怪，你就离它远一点，毕竟呢离它越远你就越安全。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萧红人的歌声，歌名叫做看不到去。

萧煌仁的歌声《跨美乐 k 路况部分来更新，目前在台二线请留意西向16公里过三支的内侧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道5号往北方向原本头城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进行割草作业，现在 OK 咯，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

那另外要提醒一下哦，桃园市中坜地区的民族路三段86巷巷口，刚才有朋友发现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喽，随时来电警广补充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云林带的歌声，歌名叫做《一直吃》哦。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嘴巴痒痒啊，吃零食还是可以的哦。歌曲之后一起收听新闻。我们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

0: 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4: 8月1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1: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6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i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8: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7: 要怎么申请呢？
8: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7: 这么方便哦？
8: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7: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9: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2:38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锦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MIA节目，刮起MIA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一下后刚才两个排除的市区路况，稍早新北市芦洲地区在长荣路光明路口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原本是以为说是那个长荣路跟永康街口的号志灯在闪灯，那后来呢新北交控说嗯丢啦，是长荣路跟光荣路口光明路口，那目前呢这个路口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在桃园市中坜地区稍早民族路3段86巷有听众朋友通报说看到了事故发生，好家在目前桃园交控呢告诉我们说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过了。那现在呢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省道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了3支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至于在新竹市香山区也有一起事故，占用西滨路跟公口接口，目前占用内侧车道事故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的北部地区看起来比较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细止端一路到圆山，平均车速不到40哦。还有在北上新竹开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车行状况非常良好。国道五号现在是在南下石碇一路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口处，还有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整条均速大约40-60公里不等。那在国道的状况呢，有几个情形也要小心哦。先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的朋友，朋友说在国道五号南下好像有看到 Odobai 骑上来了呢，它的位置呢大约是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大约48公里左右哦，也就是在过了罗东路段有看到了 Odobai 好像骑上来了，如果您有看到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看到那台 Odobai。 那同样是国道五号还需要留意的呢，是在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了。那国道一号就是有好多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南下的14到25公里是从东湖前到台北交流道内侧路灯检修工程。南下19到24公里过了内湖到过圆山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的哦。五羊高架的朋友啊，目前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的工程，今天台二几线南下1.6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的德安路前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移到了外侧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10月23日。相对起来都是有好多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驾驶朋友呢就是小心留意通过，更多路况资讯也麻烦您随时来通报咯，电话0800-000-123 得下打给。接着继续来听歌，听众朋友想说，哎呀，他的这个黄金年代是周杰伦的时代啊，赶快来听周杰伦的歌声娘子。

宇宙杰伦这首歌就叫做《娘子》。下午2:47了吼，刚才在国道一号也有朋友说，哎呀，欧都拜骑上来了呢。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外侧车道，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4东向的23.3公里，过了中和一的路肩，宝特坪散落一地，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同时提醒您，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呢。说到东西要绑好扎牢防渗漏，我们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啊，也要把东西呢好好的宽和，千万不要这个边走边掉，下车的时候也不要落在别人的车上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咯。各位问讲说给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要帮一位夏姓失主找他的钥匙。这位夏失主齁，在昨天的中午11:42左右，从吴兴街搭车到了复兴北路。下车的时候呢，一个粉红色兔子造型的那种钥匙包忘了拿，里面有钥匙。还有许姓失主是在今天的早上10:15从士林捷运站搭车，一路搭到了士商路的科教馆。他说下车的时候，哇，相机忘了拿。还有陈先生哦，在昨天晚上9从金山南路二段搭车到了敦化南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色皮夹，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林小姐则是在昨天下午3从永康街信义路二段口搭车到了巴德路二段台安医院的附近的巷口。他说下车的时候呢，一个咖啡色皮夹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还有一位呢，是李姓失主吼，他在昨天的下午4:30从常德街一号的这个台大医院搭车，一路搭到了林口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袋子，里面有包含他的电话。好，那以上这些遗失物吼，麻烦咱问讲说可以朋友帮忙催看麦。那是李嘟嘟好，在车辆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9到晚上的8而已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落下任何东西吼，在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都要转头查看，才不会不小心落的东西在别人车上哦。那今天呢，除了要来找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任务啊。事情是这样的，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计程车驾驶呢，他刚好载到一个乘客，在我们大概万华中正地区左右载到一个乘客，然后因为这个乘客在车上不小心掉了一袋现金，那当时呢，这个驾驶就是一时之间呢，可能因为某些因素，所以他没有把这笔钱归还给失主。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这件事情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啊，就是无法放下这个愧疚哦，所以呢，他也希望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当面向这个失主呢，好好的来道歉一下哦。如果你是当年的失主，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络哈，我们电话是02-2388-00-8099，然后转电话的分机是5209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是失主本人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哦。接下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 FIR 的歌声《千年之恋》。

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千年之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其实如果有一件事情啊压在心底压了快要40年后，确实会觉得呢有好多好多喘不过气的地方吼，所以呢为了弥补当年的过错啊，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代价吼。因此如果吼在这个不管是有捡到东西啊吼，还是说其他的状况吼，真的是要按照我们照理来说法律应该做的事情吼来做一些事情，千万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某一些状况然后造成你可能把这些事情呢在一直积在心里积了这么久哦。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不好受的吼，所以呢也希望朋友就是以此为戒。好，来路况部分提醒一下哦，省道部分台64线往东方向的 23.3 公里，在过了中和一路间好多宝特瓶散落，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2公里，过在竹北过了之后，朋友发现外侧车道 Odobai 骑上来了。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48公里，好像有看到 Odobai 误闯的情形哦，朋友通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这是大约过了罗东路段。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19到24公里，内湖圆山路段的内侧移动工程已经结束，也希望朋友呢就经过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林依晨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翅膀，也是听众朋友的推荐。如果呢你当年真的有做些什么错事，希望这个勇气的翅膀可以为你插上，让你呢可以勇于弥补过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23.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肩有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人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 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到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4: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时间跟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

0: 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2: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1: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台北，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瓶颈点哦，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循序渐进。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的方向0到27公里，从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南下14到25公里，东湖前到台北的内侧车道，路灯检修工程目前也还在持续施作。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到24公里，过了内湖到圆山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结束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也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三号的情况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良好的吼，只有在南下安坑中和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不到60，需要您小心前进，其他都 OK。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稍早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过罗东有发现 Odobike 误闯，但目前为止都没消没信耶，再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有没有后续传进来。稍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咯，换成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占用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路况部分呢，看了一下路网图吼，现在都是雪山隧道南来北往车速比较缓慢，40-60公里左右，别忘了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呢，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稍早在省道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路段的内侧事故目前排除，台二极限南下1.6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外侧工程也结束喽。省道台62线刚才有朋友发现狗狗走上来了，它是在西向10.9公里暖暖前的路间逆向误闯当中通报当中。省道台64在东向的23.3公里过了中和一的路间宝特坪散落，目前北分局收后修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省道台61线目前长期性的工程是占用南下12.6到16.8公里，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好啦，除了这些这个工程之外，目前看了一下市区的部分，也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正在施作的地方。那我们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开车

开着开着发现说，哎，前面有工程人员哦，正在施工中，我们记得要离他远一点点哦，这样子他安心，你也安全。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跟大家随时来补充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经典很老歌不停歇，来听芝麻与龙眼的歌声，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动不动就说爱我，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芝麻与龙眼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接下来我们就来拆开这个动不动就说爱你的这个诈骗集团真正的面目哦。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声。

小秘密大声说，其实这个感情诈骗啊，在诈骗案例当中是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到底为什么常常会用情感、用感情来骗你呢？

主要也是因为齁，谈感情啊，在一开始是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成本的齁，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齁，所以呢很多这个诈骗集团呢、啊、就是利用他们这个话术齁，毕竟他们最厉害的就是话术嘛齁，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长处来骗你的钱哦。那我们应该来这个拆解一下齁，就是这么多类型的诈骗案例，如果呢都把它稍微就是统整一下齁，这个诈骗案例里面啊跟感情相关的案例啊，到这个最近的这个统计来讲啊，其实占整体的这个欺诈案件里面已经有达到了大概 3%-4% 左右，其实还蛮高的齁，所以呢再加上这个诈骗的对象齁，大部分啦齁都是属于这个年轻的女性，那到底为什么这些诈骗分子最喜欢用这个方式来骗人呢？又为什么爱情总是让人执迷不悟呢？好，我们就来先讲一下，就是有关于感情诈骗，它其实是有定义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管他用各种话术，甚至说呢已经跟你这个讲说哦，我们来确定关系，互称老公老婆，他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透过感情的弱点来骗取你的金钱。有的时候更可怕的是他骗财又骗色，最终人财两失啊。那到底他们从哪里骗嘞？其实交友软体是一大工具，毕竟交友软体呢其实也是我们认识异性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上班很忙啊，两点一线啊，这个生活圈超级狭窄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里面也没有什么你看得心仪的人，所以总是想要透过网络来连接这比较远距离的人，或者说呢其他你有可能碰触不到的生活圈。但是呢就有很多诈骗集团它其实是潜伏在这个交友软体里面，因为呢在这个很多人去下载甚至说使用交友软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找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或者说呢就是平常累积好多压力无处宣泄，所以在这种需要情绪价值的地方，他们的价值就特别的高。诈骗集团现在尤其利用 AI 的方式，甚至来分析你可能喜欢什么样的状态，他就伪装成那个状态来接近你。你想想看嘛，当你遇到了一个你觉得在各方面哇都好符合我的需求哦，各方面那我的每一句话，句句有回应，真的是非常的窝心。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他在这个就是键盘后面呢在咳咳咳的偷笑哦。那又因为呢这个聊天很方便嘛，诈骗也很方便，再加上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大小事其实都离不开手机，所以呢当诈骗者呢他利用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聊天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方便，甚至是说呢他就会说啊，那为了要让我们未来有这个生活基金，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投资啊，从感情诈骗直接升级为投资诈骗了。所以这个骗术呢真的是他会用各式方式，而且呢就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渐渐的就沉沦下去，所以其实这个很常见的感情诈骗它的剧本其实也很多种啦，根据网络上那个大数据统计啊，总共有10种都是网友们说哦最常出现的这个剧本。第一个是什么？跟你说啊是投资高手，教你投资，一起共创未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哎，当然就是每天动不动就是爱你啦，甜言蜜语不断的攻势你。那第三个就是资料不实的，尤其是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还有身份，然后呢或者说隐瞒自己的身份等等等。那第四个呢就是明明没有聊多久却想要赶快来加你的 LINE 跟你聊天。那其实这个呢就是他慢慢的从比较虚拟的世界转为实体的世界来获取你的基本资料。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他常常会在社群上面去炫耀个人的财富。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些贴文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想一下他背后贴出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再来第六个呢，他可能会打感情牌啦，跟你说啊我家人生病财政困难啦，好需要你啦，我急需用钱，你能不能帮帮我，用这样子这个就是非常心碎的故事来骗取你的援助。又或者是说呢更可怕的，他可能是这个要求互相传这个私密照片，你怎么知道他传的照片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被害人传的，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呢是非常非常 NG 的行为，当你透过不管是网络摄影
机，还是说呢透过你的相机，你的镜头记录下这一些不雅照片或者是影片之后，后续你被威胁勒索的机会就会大大提升。那再来还有什么呢？就是

很快速的哈，就是关系就快速进展，明明认识不久就闪婚要闪嫁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跟他说啊，我们能不能见面，我们能不能实体来喝喝咖啡，那对方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推脱你哈。这个时候你就要存有戒心，会不会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这个心里小鹿乱撞嘞？再来最后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假借异国恋跟你说，哎呀，我要飞来台湾找你，但是我因为 blah blah blah 的原因，所以我可能被卡在哪里，或我的要送你的礼物卡在这个海关这里，你要缴什么样的钱才可以来把东西拿走，或者说把我带回家。好像这种状况呢，其实就是要骗你的钱啦。好啦，所以其实听完了这么多剧本呢，就知道说感情诈骗真的是它的骗法很多种，但是万本归宗，总而言之就是要骗你的钱。好，所以当你未来有遇到那种你以为的这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有冰雪聪明的脑子，非常非常冷静的去思考一下，到底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爱情的骗子吗？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这是陈小云的歌声，也是咱听众朋友的推荐。

爱情的骗子瓜门里，这是陈小云的歌声。说到感情诈骗，很多人可能在察觉自己面临到感情诈骗的时候，到底要做些什么呢？会慌了手脚，对不对？来跟你讲 SOP 洗下密。首先第一个，请一定要截图保留所有的对话记录。再来，如果你是因为相信对方去进一步做什么投资啦、借款啦、汇款啦，这些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也请你一定要赶快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些资料赶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去报案做笔录。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因为当你有这个动作之后呢，假设啦，这个假设一下，假设他是这个用花言巧语骗走你的账户，再用你的账户去当人头账户的话，你有可能会变成帮凶嘛。所以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至少你可以先自保一下，确定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哦。那到底还能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赶快停止跟这个诈骗者的联络，毕竟他们既然可以用花言巧语骗你，当然在你真的发现了之后，也可以用花言巧语花言巧语来圆这个谎。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这个你的金融机构该改密码就要改密码。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平台上面如果真的有这类似状况，为了不要让其他人再次受骗上当，你也可以跟社交平台来通报这个诈骗者的相关资讯。再来第四个，你的所有的保存的这个对话记录还有交易明细等等的，请一定要给他收好。毕竟啦，已经遇到了感情诈骗，你已经就是感觉深受打击，那至少不要再有二次伤害咯。下午3:29，我们等一下准备来收听新闻。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8公里三重路段，小货车停放，而且有驾驶下车查看情形，目前状况解除。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清扫也在刚刚说是已经结束喽。国道三号往南新店出口前大约1公里的地方，三角锥掉落，小心闪避，我们通报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3: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

0: 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1: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致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0: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信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115年彰化县23位孝行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4: 实在很荣幸很高兴可以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带的骄傲的。
5: 他妈妈现在非常
4: 101岁，一家就友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盖哈，养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3: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下午来到了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关起米娅继续补充路况喽。目前在省道台64往东23.3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路间散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喽。那另外现在还需要特别小心的路况吼，在市区部分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包含台北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施工中，敦叙工商在全员路221号旁边正在进行边坡落石抢修工程，目前还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朋友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更加顺畅。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目前捷运工程双向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听众朋友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

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哦。那另外在福兴路的路面工程今天会持续到晚上五点，水快往北在青年路到富民路的外侧一线工程则是会到四点半才完全收工。至于新北市的工程现在也蛮多的吼，来提醒一下，包含中和地区在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自来水管线工程到下午的五点钟，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集中线也还在施工，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咱开车的朋友请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是 OK 的。树林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工程哦，这是在成林桥往树林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右转环接环汉路的引道全线目前也依旧是封闭进行工程，建议朋友提早改道。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的部分车道有路灯拆除工程到四点钟，同样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的管线工程一样到下午的四点。那另外土城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呢，只剩双向的最外侧可以通车哦，这个工程会到8月8号每天朝九晚五施工。还有就在刚刚听众朋友说忠孝桥如果要我开往三重方向现在要三思，目前车子很多。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新店出口大约新店出口前的一公里三角锥掉落情形，目前北分局说已经没有看见了，看来状况也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000113得下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梦回过去，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经典的好歌，我们就不停歇的来跟大家分享咯。首先打头阵的是罗大佑的歌声，叫做恋曲1980。

他是罗大佑，这首歌曲叫做《恋曲1980》。稍早听众朋友说，忠孝桥往三重好难开呀，来原因找到了吼。北市交控说，原来是因为目前台一高架上面正在进行移动性工程的关系，所以车速才会相对偏慢。有驾驶朋友，如果呢你是要从台北往三重方向，你可以利用旁边的中兴桥或台北桥作为替代动线哦。目前忠孝桥受到台一高架的工程影响，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哦。说到罗大佑，我会想到这首《童年》，但是今天的《童年》所选播的是张艾嘉的版本，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指定的哟。

这是张艾嘉所翻唱的歌曲《童年》。刚刚有听众朋友听行经国道一号，发现沿途有砂石散落呢。国一南下22.8到24.5公里，从圆山一路。

开到台北，朋友说内侧车道有砂石散落，而且他的火眼金睛有看到哦，这是一台1206的逸影车不小心掉的。好，情形我们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咯。年代差不多的歌曲又来了，这是蔡琴的歌声《恰似你的温柔》。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28.6 公里，请留意三重前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恰似你的温柔，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歌声。提醒朋友，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刚才9.3公里蓬山隧道前的位置，朋友看到说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然后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另外要提醒省道台64的朋友，现在有一台抛锚车停在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哦。在这首呢也是好多人点名说，哎呀，这个绝对是经典，嘿，我也觉得是，所以呢今天在空中跟你分享凤飞飞的歌声《追梦人》。

这是凤飞飞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追梦人》。然后在追梦的路途上面，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顺，就像开车一样哈，马上顺顺顺。现在省道台六四往东3.2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因为抛锚车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2.4公里。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可能会比较顺畅好走喽。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于孟庭苇的歌声哈。虽然我们听众朋友原本想要听的歌曲呢，哈，暂时是缺货的，但是我发现。另外一首更经典的可以跟你分享，孟庭苇的歌声，歌名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也是一首呢会让人家忍不住想要跟着唱起来的歌曲。那今天 Mia 的节目最后呢，就用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今天一起梦回过去，希望你喜欢这个主题，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跟我说，让我多安排一些这些主题。那明天我们就继续来这就是稍微期待一下到底会用什么样的主题来迎接大家。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节目最后听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2.4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

0: 邓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2: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3: 哎，
2: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6: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7: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
6: 有一种好，叫做
8: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6: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9: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6: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上线喽。今天7月29号，今天729呢，让你欢乐到永久。我们待会呢要来好好的让你手机使用的更长久。别忘记哦，我们隔周三进行的 3C 电上瘾单元，今天的议题呢都非常的实用哦。我们先讲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在台北市士林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南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一起事故现场，经过时呢要小心哦。环河北路三段往南跟中正路口目前有事故。再来是大安区的和平东路二段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故障了，原警呢在现场处理跟疏导。那经过这个路口呢也秉持慢看停，小心经过咯。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作业还有施工路段呢，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到25公里之间，也就是从东湖交流道前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内侧车道，在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这是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施工路段。那掉落物方面呢要注意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2.8到24.5公里之间，圆山路段这边哦，一开始呢是一台异影车沿路掉砂石在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内侧车道都有零星的砂石散落，蔓延在22.8到24.5公里之间，小心闪避咯。北上方向的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在蓬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时呢要小心避免二次撞到它哦。这个状况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台六十

四线东行线 3.2 公里，刚好在观音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有抛锚车，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超过2公里哦。如果说您赶时间，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后方已经回堵到八里路段了。这是在台64线东行线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现在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均速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其他方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主要原因是受到台一线高架道路目前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忠孝桥不太好桥，小心安全距离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工程方面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上方这一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排水管的安装作业，今天的进度呢是到4:30，待会半点呢他这边就会撤除哦。这是针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朋友做提醒，从青年路到富民路上方这一段的外侧车道哦，一线车道呢进行这个安装作业。台北市文山区福兴路整条呢都在进行路面险铺工程，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哦，这个要到5点才会收工，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 0800-000-123。一开始的歌曲呢是新歌，来千华爱的魏佳莹，他所诠释的喜欢我吧，这是2026年重逢版。

0: 一首歌的时间，路况排除了，非常好。在台六十四线东行线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新北交控中心回报现场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北市士林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南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经过时呢，一定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希望人员都平安。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号志灯四面不会亮哦，这是在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呢，也要配合远景的指挥疏导，目前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0: 今天的三 C 电上瘾单元呢，我们要算算看，我们本周的核心方向都与各位非常密切啊。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就有跟大家提醒哦。除非你从来都不会用手机或是网络，不然的话呢，今天呢，我们要好好带大家哦来传授几招手机电池保养的全攻略。有关这个部分呢，我们先邀请到今天的达人电踏少女的编辑凯西来为大家解说。Hello， 凯西，午安。
3: Hello，Lucas，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西。
0: 是这个手机用了一阵子之后呢，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哦。明明跟当初买的时候用的是一样的 APP， 滑一样的这个社群平台，但是我们电量却掉得越来越快，这个手机的续航力好像默默就打了折扣哦。听众朋友，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你手机里的锂离子电池，它本身就会随着你使用时间跟充放电的次数慢慢老去。那今天呢，就让凯西帮忙大家把 iOS 跟安卓常见的设定跟几个充电的迷思一次整理干净，让大家呢知道说我们手机电池平常该如何保养。这部分呢，就交给你咯。
3: 好，没问题。那首先呢，很多人都听过电量一直维持在20%到80%这个说法，但其实呢，不用把自己搞得像在照顾精密的仪器哦。苹果跟 Google 啊，还有三星官方的建议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不要经常把手机用到完全没电，也不要长时间一直维持在100%满电的状态。平常大概剩下20%啊30%左右开始充电，有需要就充。不用刻意等到自动关机。那如果手机呢有最佳化充电或充电上限的功能，也建议直接开启。那剩下就交给系统帮你管理。再来就是很多人现在还是会担心睡觉撑整晚的电呢会不会伤电池，但其实现在大部分新手机都已经支援最佳化的充电功能，不会让手机整晚都维持在高压的状态，所以这点就可以不用太焦虑。而除了充电的方式呢，温度也是影响电池寿命很大的关键。因为很多人以为边玩游戏边充电一定很伤电池，但其实真正伤电池的是手机过热，尤其是玩大型游戏时本来就会发热，加上充电温度很容易一路飙高。那如果真的需要边玩边充，建议把厚的手机壳拿掉，放在通风的地方，那必要时降低画质还有荧幕亮度，效果都会比一顶层让手机一直发烫来得好。那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迷思啊，像是一定要充到 100% 才能拔，那定期用到 0% 再充满，这些都是以前的观念。那放到现在的锂离子电池的手机其实已经不太适用，反而会增加手机那个受损的风险。那最后如果你觉得续航真的越来越差，也可以看看电池的健康度，如果掉到 80% 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换电池，会比换新机更划算。那总结来说，只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不要经常用到没电，再用最佳化充电啊，还有这些功能就可以让电池老化速度慢一点。那如果你手机还打算再站个两三年，现在就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会比等一天要充两三次电池才后悔来的划算哦。
0: 嗯，今天有听到这一集的朋友呢，就可以把一些过时的观念，或者是呢对于

0: 机充电的迷思跟 bug，还有这些盲点呢，通通一扫而空。好，那接下来要关心的呢，当然就是我们手机，有了手机之后呢，就要上网嘛。那这个 WiFi 啊，公共 WiFi 到底安不安全，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哦。因为现在每个人天天都离不开网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免费的公共 WiFi 使用啊，一定是很开心的啦。但是部分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心虚哦。而心虚的点呢，并不是指用免费的不用钱，而是想说这个 WiFi 网路究竟安不安全啊？我登入这个账号刷卡付款打开工作资料会不会被骇客偷看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常被提到的工具就是 VPN， 也就是虚拟私人网路。我就听起来呢好像很高深莫测，但不是哦，它比较像是帮助你的网路连线多加一层保护哦，让资料传输过程比较不容易被旁边的人或是不明网路的环境看光光。那今天呢就跟着凯西的脚步一同来了解一下咯。
1: 好的，那 VPN 呢，它其实比较像是在网络啊还有外面的世界之间多建立一条加密通道，让资料在传输过程更不容易被其他人偷看或拦截。那开启 VPN 之后，手机或电脑不会直接连到网站，而是先透过 VPN 伺服器再由它帮你连出去。那最常见的就是连公共的 WiFi 啊，像是机场、咖啡厅还有饭店这类的开放网络，你很难确定是不是安全。那这个时候如果要登入账号啊，收发工作信件或付款，开着 VPN 就比较安心。很多人出国旅游或出差也会使用。那因为有的网站呢跟营平台会依照所在地区提供不同的内容， VPN 可以让连线看起来像是从其他国家发出。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哦，不同平台对 VPN 的使用规范不太一样，使用前最好要先确认一下服务条款，以免来影响到账号的权益。那至于免费 VPN 可不可以用，其实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多留意，因为很多免费 VPN 都会限制速度啊、流量或伺服器的数量，那尖峰时间甚至可能很难连线。所以如果真的要挑选 VPN， 也可以记住三个重点。第一是看看有没有明确标示不使用记录的政策，以及公司背景是否公开透明。再第二点呢，就是伺服器够不够多，速度稳不稳。最后再来是确认它是否支援你平常使用的装置，像是 iPhone 啊、Android、Windows、Mac， 甚至平板还有浏览器外挂，才不会买了之后结果发现不能用。那总结来说， VPN 的确可以提升上网的安全，尤其是在公共 WiFi 的环境下，能让资料多加一层保护，也能增加部分上网的隐私。不过呢，它并不是万灵丹哦，真正的重要还是要养成良好的资安习惯，像是开启双重验证啊，不要乱点陌生连结，以及定期的更新系统，使用安全密码，把 VPN 当成资安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唯一的防护，才能真正让自己的网络使用更安全哦。
0: 嗯，这上面呢都是非常实用的情报资讯哦。那后续听众朋友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或是想要了解更多有关3C 科技的开箱资讯呢，都可以上电踏少女的平台 follow 哦。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电踏少女编辑凯西，在空中解说这两个哦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议题，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科技哦。好，谢谢凯西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卢卡斯，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来一个单元结束之后呢，四个路况通通排除搞定了，真的是非常好。在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目前都已经妥善安置排除喽。谢谢平林行控中心。国道一号北上28.6跟28.5公里哦，这个三重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各有不同的状况，但是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先前呢在28.6公里出现大型掉落物在内侧，所以呢工程车呢就抵达现场，要把这个掉落物处理干净。因此呢，刚刚一开始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两台工程车停放在内侧？就是因为相关人员正在处理这大型的掉落物，所以呢，掉落物排除之后呢，两台工程车也就自然而然的离开了。哦，所以目前呢，这个状况都已经没有看到喽。那现在呢，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行速度缓慢，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

大道路目前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啦，连带影响到了平面，像是忠孝西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环河北路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呢是在中山北路上方。那这个士林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与中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快速掌握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在头顶上方的细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都是满江红，均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中立转街道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多排队当中，均速不到40，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过了之后速度就逐渐恢复正常喽。那现在呢，在国一北上47.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散落脚踏垫，小心经过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昨天呢有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关黑胶唱片。那其实小罗呢昨天也讲到一位，个人觉得他的嗓音也非常适合，真的是太适合不过了，9M88。有没有？尤其在诠释这个老歌翻唱的时候呢，9M88如果用黑胶的这个规格来诠释《月亮代表我的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来听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万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疑似因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未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害营造取得标案。经联调查，利害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害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三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4: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勤务。”待换钱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5: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

0: 然后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1: 骗呢？
2: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3: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射护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三成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五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5: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两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6: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5: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第三，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7: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5: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的现场。来来来，注意哦，在桃园市中壢区高铁南路5段

松平路的方向哦，目前因为这一带呢有发生火灾，那现场呢是启动了交通管制，就是高铁南路五段跟松平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这边是封闭的，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因为有火警在这边，所以呢要请大家改道行驶，现场呢有启动交通管制。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回堵到忠孝西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忠孝桥方向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挺慢的。以及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环河北路出口下不去，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车阵尾端是在中山北路上方附近。而原先呢在士林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南与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事故呢不晓得排除了没，你再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4到25公里之间，原本在内侧车道进行的路灯检修作业刚刚已经检测完成了，结束了。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这一段，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工程也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北上的国道一号47.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掉落的脚踏垫呢都没有发现啊。国一北上56.4公里，在中立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在刚刚要进入半点新闻之前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就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路段呢也走走停停咯，时速不到20公里变成紫色的了，就是在南下的31到32.5公里之间，从安坑入口一上来的朋友一定要小心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要掌控好。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一样是暑假的模式哦，就是单纯车多啦。那如果说呢你要回台北呢，现在你只要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那这个时候呢就来欣赏美妙的歌声。这个歌曲呢已经整整20年的时间，昨天刚届满20周年。是的没错，它就是飞儿乐团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当时雨樱花这首歌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前奏呢就很有这种律动感哦，来我们来欣赏一下，就是堪称20年前告五人的这种感觉，来自 FIR 的雨樱花。

哇，当年这个编曲风格呢，真是太华丽，而且呢，重现当时日本幕府时代的感觉。没错，这首歌曲呢，很值得提到的，就是当时阿庆哦，他自创的和式摇滚这种新曲风。和式呢，就是日本和式的那种感觉。它里头呢，运用了太鼓、三味线跟能具这三种元素。那为大家娓娓道来哦，太鼓大家都耳熟能详，是一种乐器。三味线是什么呢？三味线呢，就是日本的传统拨弦乐器哦。那这个能具呢，是日本独有的传统古典歌舞剧，它的特色呢，就是让人物佩戴面具，做出一些缓慢又优美的简单动作。总而言之呢，就是结合了歌唱、舞蹈跟音乐的日本独有古典的歌舞剧，把这三种元素呢，通通加总一块，用流行摇滚的诠释风格来展现日本幕府时代独有的风情，就是《雨樱花》这首歌曲。好，这个编曲呢，非常的精彩。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些好像忍者要出现的那种音效哦，就会联想到周杰伦的《忍者》这首歌。那今天呢，还是有机会听到的啦。那我们待会下一首歌曲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茄子蛋这个乐团。茄子蛋呢，在昨天正好届满出道九周年的日子，一出道呢，就用那首歌哦，红遍了全台湾。这首歌曲我们今天呢，暂时呢先 pass。我想要分享的是他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名称叫做《卡通人物》，里头的曲目有一首呢，我十分的受到这个瞩目啊，跟神奇宝贝有关哦。待会再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刚刚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因为台一线高架道路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结束，那后方的车流就恢复正常啦，因此你现在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就是非常的顺畅，请继续保持下去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小心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承德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啊，后方回堵到建国南路上方。而之前呢，在我们士林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就是在重阳大桥下方这边，你帮我们看一下那个事故现在处理的情形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过了40分钟去了。桃园市中壢区高铁南路五段要往松平路的方向，就刚好在松平路的交叉口附近呢，因为有火警，那现场呢已经启动了交通管制，请大家先避开，目前封闭高铁南路五段跟松平路的交叉路口。

茄子蛋的成名作呢，就是《龙族回逃》。但今天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当时有在追宝可梦，甚至是神奇宝贝，对这只小可爱应该不陌生吧？歌名就叫做《波克比的爱》，波克比非常可爱、卡哇伊的一个神奇宝贝哦。那刚好也符合他这个专辑的名称“卡通人物”的一个意境。来听听看，用台语诠释这种可爱型的风格。

没有想到当年长得像海星宝宝的波克比用歌曲来诠释还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意境哦。来自茄子蛋首张专辑的非主打作品波克比的爱。4:54，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咯，尾端呢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承德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这个是刚刚发生的哦。但是现在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建国南路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稍早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现在呢正在 stand by 哦，因为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车辆不能够从这个路口左转哦。待会过5分钟之后呢，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管制，每天都会执行的。5点到7点，在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车辆是不能够左转的哦。北投区全员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这边边坡落石抢修中，这边呢还在进行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都有一交同仁在指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东深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全员路221号就是在敦叙工商这边往阳明山方向，请大家呢先改走东深路改道动线。先前在台北市士林区环河北路3段往南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北市交大的提供。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李子森的歌曲爱就加在听啊。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其中在东向顶金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14.5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3: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同学们，上课喽！
6: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7: 我想要听故事啦。
5: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8: 交通小学堂。
7: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9: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7: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9: 好像要打电话。
7: 那要打给谁啊？
9: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0: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这条人生的歌就有感情的开口。五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现在呢是车多速度慢。均速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后方呢有回堵到东湖的迹象哦。目前东湖到内湖已经变成橘色灯号了，平均速率呢维持40到60之间。而在南下的部分，好，目前看到就是内湖到圆山这边是车流瓶颈，其余的呢都是正常。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多。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股转接道附近，目前均速都偏慢。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又停停，土城到树林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现在要留意的是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国三北上大溪到埔顶一隧道，目前车行速度也是变慢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满江红啊，时速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一样过了26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台65北上的新庄二出口，目前是下班车流。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50公里上下。那么原先呢有告知大家齁，在桃园市中立区高铁南路五段要往松平路的方向，就跟松平路的交叉路口附近，因为呢有一间资源回收厂起火，目前呢还在抢修当中齁，在这边扑灭。但这个交通管制呢还是封闭高铁南路五段跟松平路口，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目前呢有管制路段封闭这个区域哦，就是高铁南路五段往松平路方向，之前呢还在处理这个火警，资源回收厂起火，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目前均速呢大概只有30到40之间。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再来欣赏 Melody 早期的情歌首选《爱多少早知道》。

当初恶男宅急电的主题曲 Melody 的歌声爱多少早知道。5:18，五羊高架北上4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的确很明显哦，从北上46公里开始呢，车行速度呢就降到30公里左右。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口这边，单纯车多，纯粹的下班老状况。接着下来呢，是一连串的常态性施工哦，这边呢要请大家注意啦。捷运施工的方面呢，在我们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木栅路三段都各有

范围。首先呢，木栅路二段就是从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呢，只维持一线道通行，车道有缩减哦。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已经造成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个替代的路线可以怎么走，可以怎么样的因应。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塞车时的替代路线。那这边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施工要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性质，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这边也是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的捷运动线呢，最近在树林这里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心有戚戚焉，想说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呢，赶快改道行驶，这样就对了。因为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就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呢，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新庄跟往桃园龟山的朋友，特别是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改道行驶俊宝路或是俊兴街啊。那三郡街呢也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至于呢，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很单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这边的施工呢比较久哦，2029年才会结束哦。那不晓得这个捷运工程，就是树林中正路这边跟台66线的施工相比的话，到底谁会进行的比较久？两者呢都是到2029年，不过呢，台66线这边的施工日期呢是很详细，说呢要到2029年10月23号下午6点会结束，就是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目前呢会进行这个平面的高架化改善工程，这段期间呢封闭主线道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这一段，林口路段也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方向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也是施工封闭，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就对咯。这里的施工呢，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所以呢，请职业驾驶朋友，如果你每天都会行经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请大家呢注意一下，改道的路线呢，就走台15线。现在呢，在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跟民乐街的交叉路口，红灯秒数过长，势必呢会造成后方回堵哦。我们赶快来转达交控中心帮忙处理，让这个号志灯卡乖了哦。红灯秒数太长，就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哦。这是在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跟民乐街的交叉路口。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从交流道往南平路方向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这个时候呢改道行驶金国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此外，在芦竹区的芦新南路往南，交流道往中正北路方向，这边呢是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车多走走停停，一样跟常态性的车多路段一样，这边如果塞车的话呢，我们就要改走新南路，改走新南路哦。那这边要补充的就是因为事故造成的车流回堵，目前是在外侧车道

听到熟悉的前奏，这个脑袋瓜呢开始动起来了，对不对？让大家聚精会神，动动脑筋。不要说呢，开车的时候哦，度孤，或者是呢，因为天气太炎热，昏昏欲睡的，来欣赏1999年由洪明为这个八点档歌曲所演唱的《孟婆汤》，当时呢是土地公传奇的主题曲。

情歌诗人游鸿明的《孟婆汤》。5:27，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二段跟28巷的交叉口这边的号志灯坏掉了，三面号志都不会亮。请大家经过这个巷口，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咯。在新生北路二段28巷的巷口这边，号志灯三面都不亮。士林区的基和路往南跟建潭路的交叉口，请大家保持路口净空，才不会车多回堵严重啊！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哦。桃园市这边的路况呢，我们先提醒大家，在中壢区的高铁南路五段往松平路方向，因为呢之前有一这个资源回收厂起火，火灾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动线，封闭了中壢高铁南路五段跟松平路口。如果你刚好是在附近的话呢，也帮我们看看现在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因为它已经有1小时的时间咯，将近1小时的时间。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跟民乐街的交叉口，号志的红灯秒数过长哦，过犹不及都不太好哦，采取中庸之道比较好。这个就跟我们安全车距一样啊，你如果说呢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哦，记得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太过亲热哦，就是不要太接近，但是也不要拉得太长，你拉得太长的话呢，就会成为路队长，会拖累整体的车行速度哦。那现在天色也逐渐暗

下来了，不像中午下午这么的明亮。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呢，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现在都是满江红，一条红龙出现了齁，车速不到30公里，是从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之间。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就是在五羊高架北上46到44公里还是一样红通通的。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上来就卡卡的哦，这边的车速是不到20，难怪导致机场端到大园路段车多定点，就是因为单纯车子很多。但如果说有个如果哦，有状况吗？可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来补充一下，现在这边车多定点是不是真的纯粹是塞车？那过了大园之后呢，一直到大竹之前。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速缓，过了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很多了。待会呢要来关心天气，在此之前呢先送上泰妍的这首歌曲，个人非常喜欢 Voice。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7: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6: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7: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6: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7: 嗯，
8: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9: OK， 一同来关心天气状况，以及呢来关心白海豚未来的走向。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白天高温炎热的形态，只有在清晨可能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活动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约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至35度，那一些内陆区域像是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可能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的强度目前是在中度台风的上限，有可能在今天晚间至明天就会增强为强烈台风。那未来预计大概在未来的5到7天左右，都还是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那本周之内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到了下周以后，尤其是周二周三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航班的状况，而且到周二周三也要持续留意这个台风的路径会不会有更新的，比方说向西修正或者是提前北转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9: 好的，谢谢品祥的提醒跟叮咛，感谢您哦。
10: 谢谢，
9: 拜拜。所以呢，最近如果有要出国的

0: 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相关的天气资讯。5:39的路况焦点呢，一样是在下班车多的路段上面啊，像是呢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口这边呢已经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谢谢好朋友的提醒。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方向，均速非常缓慢，后方排队到了大直桥附近。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尽量先避开以上有 Q 到的这些范围跟路段哦。南京西路跟民乐街口这边的号志红灯秒数，之前朋友说过长，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那你现在帮我们观察一下，是不是有比较好走一点点了呢？因为第一时间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一下这边的号志红灯秒数，一定要维持正常的这个时间，不能够太长啊。台北市士林区基和路往南跟建潭路的交叉口，现场也是车子很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新北市泰山区义学市民活动中心历经拆除重建，今天正式启用，除了提供市民活动空间，更整合各类社福机构，打造兼具文化、人文和社福功能的新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泰山区义学市民活动中心原地拆除重建后，面临原物料上涨等挑战，工程历经11次才得以顺利决标。市长侯友宜表示，本次施工总经费为1,723,000元，并获内政部补助900,000元。新建为地下1层、地上5层的建筑，将可服务义学、义人、明志、同仁等里超过20,000多名的里民，不仅能够提供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主题展演，更规划日间照顾中心、身心障碍者小型坐所以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4: 一楼我们社会局做我们社会福利中心来照顾太武里，但需要物资也需要赶快来搞超过和谐。你要做身心障碍的小坐所啊，都要做日照中心。
3: 民政局指出，近8年来共启用包含泰山义学在内共29间市民活动中心，目前新建当中有9间，规划中20间，全市已经达成519间市民活动中心，持续完善社区公共空间还有在地服务，打造居民休憩、交流及终身学习的重要据点。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上海动物园的2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且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地观察小猫熊。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2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6: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5: 此次引进的2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2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2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在市政会议听取交通局人车共好智慧畅行报告后表示，将从道路设计、行人空间、交通管理和智慧科技等面向

0: 同步改进交通安全。记者晋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针对通学环境、重要路口、桥梁、人行空间和交通事故热区盘点，依照个别特性提出改善方案，以提升行人安全，同时兼顾行车顺畅和道路使用效率。他说，今年桃园预计将完成120处通学廊道。此外，在道路双色温照明和公车友善候车亭方面，桃园的创新做法也获得中央肯定。
2: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注意，期待把这个行人地狱的恶名能够摆脱。
1: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市府已经完成超过1100处行人专用及早开实项和3处行人友善区，同时新设超过30000公尺的实体人行道，此外也设置超过2000具双色温路灯、92处 AI 号志以及34处行人穿越警示设施和27处微笑测速设备，同时运用无人机分析车流轨迹和人车冲突热点。这部分10月底前会先完成5处分析，并将依照相关结果研拟改善对策。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31岁的林姓帮派分子身上藏了4把枪械和68颗子弹，经新北市警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后逮捕林姓男子，查扣不法证物。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汪鸿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50.3公克伊托米酯粉末，
4: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员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分局厅舍使用了超过45年，市府决定斥资3700万元经费拆除，后续将采用警政厅舍和公共停车场共购的方式，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随着都市发展，人口持续增加，警务也日益多元，加上近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积极推动科技警政，以目前板桥分局厅舍空间配置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警政工作需求。为此，市府将在年底拆除板桥分局限制采警政厅舍还有公共停车场共购的创新模式，新建新的板桥分局以及民权停车场。市长侯友宜说，
5: 尤其警察局的搬迁非常重要，警察局年底一搬迁，我就把板桥分局就搬到现有的警察局。我的板桥分局首先变成一个最科技效率，然后建构更好的安全网。
3: 板桥分局长彭振中提到，警政办公空间将大幅扩增至1700平，可以打造符合现代警政需求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以及为民服务品质。另外，公共停车空间将增加到200格，有效提升板桥核心区的停车供给，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让有限公共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以外，也实现警政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双赢的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孟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孟平。5点48分，在国道1号南下76.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要注意啊，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路间，可是呢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爱注意爱塞的哦。南下27.4公里，过了3重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铝梯啊，真的很危险哦，请大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目前呢，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这边呢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车多的起点呢是从内湖交流

道开始，一路到圆山之间都是如此的塞。再来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车多。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低于40。北上的汐止路段也是红通通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走走停停，单纯车多，纯粹下班车流，只是说呢，它的速度呢是低于20。然后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前就开始车多了哦，大概在南下的28到29.5公里，快要靠近五股转接道路段。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51到50公里哦，间歇性车多。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之间，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很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住这边呢，均速都是偏慢的，大概就是维持20到30之间。原本机场端到大园是红到发紫，现在换别人了，因为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上了大园交流道接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维持40到50之间，可是过了大竹之后呢又荡到40以下，那过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新庄路段这边均速都是在4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也是蛮大的。要补充的是，台64线西行线准备要进入观音山隧道的朋友小心啊，路面上有烂泥巴哦。哦，这个不晓得是在哪一线车道，但是你都要注意一下，路面上都有好多烂泥巴散落，就在西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赶快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堵堵堵堵到圆山匝道口这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回堵到大直桥。士林基河路往南跟建潭路口还是车多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看看这个路口有没有维持净空。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是常态性的下班车多；如果没有保持净空，就如同刚刚5:27朋友反映的，路口没有净空，导致这边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啊。中山区的新生北路二段28巷的巷口哦，跟这个新生北路二段的交叉，号志灯三面都不亮。那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这个巷口哦。新生北路二段28巷的巷口这边，号志灯三面不亮。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也出现车多拥挤的状况了。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斟酌其他的行车动线。

华语情歌教父周传雄小刚老师的经典曲目，2001年推出之后呢，就非常的火红整个全亚洲，所以后来呢，在03年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又重新收入了亚洲庆功版的黄昏，两者之间呢就编曲有些许的不同，但是歌曲的长度呢还是非常的久哦，将近快要6分钟的时间哦。当然现在呢这个黄昏时节啊，也是非常适合聆听这样的一个耐听的情歌哦。5:58，在先前国道一号南下76.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喽。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回报。台64线西行线5.4公里，就是在观音山隧道之前，路面上有好多烂泥巴，经过时呢要小心行驶哦。那不知道是在哪一线车道比较多，请大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景广，我们会帮大家引导哦。他现在的公里数呢，刚刚北分局已经回报进来了，是在 5.4 公里。如果呢你要往八里方向走的朋友，大概呢快要靠近观音山隧道，还没有入口，还没有进去，这个路面上都有烂泥巴哦，经过要小心，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才有机会看到路面上的障碍物。以及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的铝梯还在不在啊？打个问号。

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待会呢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我们待会见。And now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履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8公里过丰势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74线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2: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3: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2: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3: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含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2: 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3: 是啊，我没骗你吧？
2: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3: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2: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3: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2: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3: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1: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

0: 全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湘韩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2: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1: 啊，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1: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2: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1: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2: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1: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2: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1: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开车上路，我拢听一台金广台北分台 FM 94.3，让你平安顺利。我是许富凯。

0: 来，我要跟你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7.4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铝梯，很多朋友都看到了，纷纷打电话进来告诉大家小心闪避哦。它现在掉在这个内侧车道跟内二车道之间的那个虚线上面，刚好跟车辆直行的这个方向呢是平行的，还好没有造成这个车多爆胎哦。那这边的状况呢，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哦。这个是在 27.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路段掉落铝梯啊，目前呢刚好就在内侧车道跟内二车道之间的那个虚线上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进来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一段哦，目前都在排队，准备要下光复南路出口呢，车子真的有点多，所以呢后方回堵到主线到来。那尾端呢就是在敦化南路上方，往西方向不必怀疑，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从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满满满的下班车流哦，就是全线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一样，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也是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台北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正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来咯。那之前呢有朋友报道说，在我们台64线西行线的 5.4 公里准备要进入观音山隧道之前，路面上好多烂泥巴散落哦。现在呢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出任务去了，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后续路况情形0800-000-123随时做交代，但记得安全第一。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交通宣导单元呢，可以从最初的这个感动哦，不管是一些安全观念，还是说基本的提醒呢，先从这边着手进行，之后再进阶的来跟大家提醒。啊，今天呢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有关这部分呢，我们先邀请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再度来到我们电话线上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啦。分长你好，晚安。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0: 许多车主齁都会有坏习惯，就会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切西瓜齁，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不是一开始呢要来摘要一下呢？
6: 对，我觉得我们

0: 每一天就是都在第一线处理交通事故啦，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路口的碰撞都不是因为驾驶人是故意去违规的，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习惯成自然的驾驶坏习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路口过马路撞飞行人，或者是转弯车撞上直行的机车，这些事后驾驶其实很常往往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我没有看到他哎。但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没有看到，而是我们的驾驶观念和转弯角度有些出问题。对，所以我这边想要来跟大家讲说，有大家很容易养有三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致命的切西瓜转弯啊，就是很多驾驶在左转的时候都还没有到路口的中心点，就会想要急着往左切。其实这样其实不仅去占用到对向的车道，有时候更会因为 A 柱去挡住视线，所以你会刚好完全看不到正在经过那个马路的行人。第二个就是直行车他们很喜欢抢快冲刺啊，许多我们就是驾驶朋友啊，在看到绿灯转黄灯的时候，或者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马上就要直接冲出去。就是所以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哎，别人会让我们，所以往往这个就是事故的开始。最后一点还有就是说，就是方向灯的部分啊，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在转弯前，他想啊，我刚刚忘记打方向灯了。一转过去才打方向灯，有时候很多后车的骑士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啊。
1: 对啊，
0: 对，或者是我们转弯的时候，你只看后照镜，那、啊、你根本也没头，这转过去看一下，结果就发生事故了。这样，
1: 甚至还有看过说，哦，这个转弯的时候呢，他忘记打方向灯，好想说安慰自己一下，转过去之后呢，才打方向灯，而且还打错边。哦，这种哦，在路面上啊，也是层出不穷的这个乱象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用一些时间呢，来厘清一些大家可能哦比较常的这个坏习惯哦，并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行驶途中呢，哦，为了贪图方便哦，或是一时抢快而造成的这个 NG 的行为啊。哦，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去辅助驾驶朋友哦，未来呢，在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更精准的、更正确的来掌握呢？
0: 哦，这边我还是教大家三招啦。第一个就是正角转弯的时候，你不要切西瓜，你要留出一个视野与安全距离。就是你在开车左转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养成就是你已经开过路口的中心点之后再转的习惯。现在其实很多的路上都会有那个左转的那个导引线，其实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导引线来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过路口的时候啊，就是你已经要准备就是减速被刹的状况。就是你要摆脱那个路权迷思，不要说，哎，你绿灯你就是最大。就是有时候你是绿灯直行啊，你虽然你有绝对的路权，但你行进路口的时候，还是你要把脚就是踩到刹车踏板上面啊。你要永远去假设说，随时可能会有人违规冲出来。有时候是你遵守违规，但对方不见得会遵守违规了，遵守交通规则啦。所以这半秒钟的预备，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一个挽救一个家庭的关键。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你转弯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人在推这个两阶段侧头。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你转弯前30公尺要打方向灯嘛，在转弯的大象，其实我们都有在跟民众宣导说，就是你可以身体再往前倾，移动一点，然后摆头去看过 A 柱的后方。好，这个部分就是会可以去增强你的视野，然后机车在转弯的时候，你更要去快速的摆向过肩，然后来查看一下，就除了看后照镜以外，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去避免你没有看到对方啊。对啊，所以这边我觉得。最后面我觉得还是要给汽车驾驶一个观念，就是宁慢勿快啦，就是你经过斑马线前是一定要暂停啊，就是确认左右没有行人在过，对。
1: 你看透懂齁，而且呢也是维持齁，这个彼此双方的之间的安全齁，真的不要抢快，不要贪图那几秒钟的时间，微乎其微，没有多快。哦，这个我们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呢，哦，透过这个单元的宣讲方式呢来提醒大家，哦，要把这个资讯呢分享出去。那有一个问题哦，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今天的机会来询问分队长，哦，就是说呢，一般的这个机车骑士他在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他要骑到那个待转区，他从这个直行车道要骑到那个前方的待转区，他需不需要打方向灯呢？
0: 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往前的话，我们是建议你打方向灯会比较，因为要让骑士知道说，哦，你是要往右边靠的。对对对。
1: OK， 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打方向灯，哦，这个比较保险一点。哦，虽然说呢，它的路幅可能都是直线的，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去这个前方的待转区，哦，左转的待转区，你还是要让后方的驾驶、后方来车知道说，你现在是有稍微偏一点点，要偏到这个前方的待转

0: 区，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对双方来讲呢也是有保障的。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正确的一个行驶还有打方向灯的时机点。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注这些有常常看到的一些交通的现象。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在空中的掌握。谢谢哦。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最后一次哦，这个要注意的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原本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现在呢有稍稍缓和了一些些，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还是车多吗？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因为5:50左右的时间，交控中心呢有侦测到哦，现场是车多速缓哦，台北大桥往三重方向。那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是不是也是拥塞呢？重阳大桥这边的朋友也帮我们看看哦，孙孙跨跨姐冲到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0800000123。桃园这边的状况呢，来这两个呢都没有后续哦，我们来追踪一下，在芦竹区芦新南路往南的方向，就是从交流道往中正北路方向哦，这边因为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导致车多回堵，那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帮我们确认一下事故是否排除。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桃园市中壢区高铁南路五段往松平路的方向，正好呢在松平路口附近呢，之前有进行交通管制，因为这边有一个资源回收厂起火哦，火警的讯息从4:30到现在哦，那个交通管制是不是已经开放通行了？要麻烦在地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喽。台66线目前在东行线的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阿奇伯后行哦，这边车速呢30浪当而已，开不到40。那新北市的朋友呢要注意的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台64线西行线 5.4 公里准备要进入观音山隧道之前要小心路面上的烂泥巴，还没有排除，都还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双重性的车多回堵，目前尾端大约是在福州匝道这边。北上的新庄二出口车多下不去。

忍者登场啦，来自周杰伦，收录在2001年范特西专辑当中。6:25，来桃园市龟山区，今天有一场绕境活动哦。好，因为呢，今天是农历的6月，我来看看今天是几号哦。农历的6月16，再过3天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生日，所以呢，在现场呢，他有进行绕境的活动，地点就位在龟山万寿路上，从万寿路2段的6巷到山阴路口。目前这一段呢，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以免回家的路上受到影响，因为呢，很容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严重。这个是因为在龟山万寿路上目前有绕境的活动，集中在万寿路2段6巷的巷口，一直到山阴路哦，这边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台北市中山区新生北路2段28巷的巷口哦，这个巷口一出来的号志灯3面不会亮，故障的情形，交通处呢正在处理当中，相信过不久的时间，这边就会把它调校回来，但还是要秉持慢看停的安全口诀哦。刚刚是忍者嘛，那现在登场的是盖世英雄。听完之后呢，就来听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京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万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万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万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6: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8: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读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0: 云尔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次级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终止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3: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2: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3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义林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5: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4: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2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4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王宏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50.3公克依托

0: 迷之粉末，
1: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悬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0: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至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至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D O 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纯的报道。
5: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0.01%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0.05%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6: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5: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36.5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8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8: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 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7: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

0: 正节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347.1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阵当中，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吊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3: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5: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忘掉不开心，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永远的好朋友。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南下福德隧道里面各有两起事故，都在外侧车道。一开始呢，是在18.6公里这边看到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再往前400公尺也是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总共加起来呢是两起事故哦。走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朋友辛苦了，后方堵回堵到南港交流道，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20的。那稍早在南下43.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路肩的爆胎车也都顺利排除。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从松江路到新生北路二段这之间，因为路口没有保持净空，所以车多回堵，很奇怪哦。松江路到新生北路这短短的一段呢，哦，中间呢是中原街，可是呢还是有车辆没有维持净空，导致民生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很辛苦，请大家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一定要维持各个路口净空啊！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查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一样是中山区的路况哦，之前不是有提醒说，在新生北路二段28巷的巷口，号志灯三面不亮吗？因为呢还没有通电，那现场呢还

在进行这个处理，员警呢在现场疏导，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中山分局回报，目前这个号志灯都还没有来电哦，这个员警正在现场处理跟疏导。这是新生北路二段28巷的巷口，才刚说完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结果嘞，内湖区的港前路跟瑞光路口也是同样这个原因，就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严重，请大家呢要改道行驶了。如果说您赶时间维新四建的话呢，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我们警广之友说外侧车道大排长龙，回堵到指标39公里，但这是新闻时段的时候哦，那个状况不晓得现在是否还是持续拥塞着，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0800000123，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事故，这个率先排除了，目前后方回堵4公里，就只剩下18.6公里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在在桃园市龟山寿山岩一带哦，因为今天有绕境活动，就集中在万寿路二段哦，这边从山阴路到万寿路二段6巷的这一段呢，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目前绕境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就是在当地很知名的寿山岩。

提神醒脑的歌曲，来自柯有伦《Wake Up》，拼了！这首非常励志的摇滚作品哦。6:55，注意啊，国道3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路段，整体的车速呢都不到20公里，大家辛苦了哦。

0: 听完蓝色忧郁之后呢，现在高速公路国三南下路段呢正好上演了紫色忧郁哦。因为呢在 18.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后续呢就要交给阿关哦。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哦。因为刚刚福德隧道里面一共有两起事故啦、
1: 是、难怪、啊不要忧郁了齁。
0: 对，
1: 等一下播好听的歌给大家听。
0: 是的，我们有好听的歌曲。
1: 没错没错、
0: 还有呢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
1: 哦，谢谢卢卡斯、
0: 所以呢让大家如此美好下去啦。
1: 没错，
0: 大美高厚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吉祥玉等你哦，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赛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赛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3: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4: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侠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非常的热哦，明天中午前后，新北市、屏东县都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台北市、台南市则是黄色的灯号，也都是要注意高温的一些伤害哦。多喝水，一定要好好防晒，很重要。明天各地通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25到36度。

赶快跟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说好消息哦，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吃货，这已经是第二起事故了，终于也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一口气堵了5公里。路网图看起来南下从南港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就非常缓慢了，但还好哦，车祸已经排除了，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哦，慢慢才会才能够疏解消化哦。北上的25公里中木栅休息区的路段，中线车道上说是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哦，请多多留意，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通通都维持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还好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了。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目前平均车速大概也是维持40-60。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是塞车回堵的情况，包括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刚刚有提到南下福德隧道的车祸终于排除了，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台北市稍早有提到港前路跟瑞光路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样真的不行嘞，拜托拜托，大家路口净空很重要，应该不用说都知道啦，知道要做到。包括民生东路往西，松江路到新生北路之间也塞车，然后 也发现了路口不净空的情况，真的都要麻烦朋友拜托拜托啦。另外是在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跟二段28巷交叉路口，号志灯说不会亮哦，好像是没有电力供应的关系哦。原警呢持续在现场协助疏导指挥，请经过这个新生北路二段跟二段28巷交叉路口的朋友，小心的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疯狂世界，这是五月天的歌声。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2: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台北市堤顶大道跟港前路交叉路口，也说路口没有保持净空，拜托拜托，大家真的要脚下留情哦，路口净空真的很重要哦。堤顶大道跟港前路口，路口没净空，已经赶快通知附近辖区员警来协助处理。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要汇入主线的路段，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车祸了。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的入口汇入主线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堵道变成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哦，提醒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哦。国三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的中线车道上还有一些散落物。看起来南下呢，稍早南港到木栅之间的车型状况，其实平均车速已经有提升了啦哦，但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这个都是受到稍早在福德隧道车祸的影响哦。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哦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包括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也比较拥挤。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

0: 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雌激素失调哦，不是更年期女性的专利了，现在有蛮多就是20-30岁的上班族女性出现了一些警讯哦。那其实呢，不管是饮食或什么，都是容易被忽略的元凶哦。有一些食物哦，呵呵，真的要吃的有节制一点哦，才不会呢，才25岁就雌激素大跌哦。所以呢，请哦戒掉这些食物。第一个就是含糖饮料了哦，每天都来一杯，你的荷尔蒙就乱一圈哦。手摇饮啊、罐装果汁、运动饮料等等，这些饮料当中，它的精制糖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的飙升，胰岛素会大量分泌，长期下来直接会干扰到我们的荷尔蒙合成跟平衡哦，甚至你的肝肾也都会出现问题。更不要说哦，饮料杯的一些塑胶微粒其实也会影响到女性的身体健康哦。第二就是一些高温油炸的食物哦，不管是炸鸡啊、薯条啊，都在抢走你的荷尔蒙哦。油炸食物在高温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跟自由基，这两个东西其实对卵巢的功能伤害非常的大哦。卵巢是女性雌激素最主要的制造工厂嘛哦，工厂受损了，产量自然就下滑。更糟糕的是哦，长期的一些油炸这些饮食会加重慢性发炎，发炎本身其实就是荷尔蒙失调的温床了。第三哦，就是一些精致淀粉了，不管是白饭啊、白吐司啊、饼干这些东西哦，这个是，这个都是一些连环伤害了哦。精致淀粉哦，跟含糖饮料一样，会造成血糖跟胰岛素哦会有剧烈的波动，长期下来会影响我们的肾上腺素跟卵巢的荷尔蒙分泌这个节律哦。外食族几乎每一餐大概都是精致淀粉比较多，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城市女性的荷尔蒙问题比例远高于以前了。第四就是加工食品跟太多的钠会干扰到内分泌，这是一个隐形杀手哦。像是什么泡面、罐头、酱料包哦，这些食物藏着大量的食品的添加物跟环境荷尔蒙的干扰物哦，会模拟或是阻断真正的雌激素的作用，三高哦当然也会找上门哦。再来最后就是酒精这个东西了，看似你好像是在放松吗，但其实是在透支你的荷尔蒙哦。下班喝一杯觉得自己蛮轻松的哦，但酒精会直接影响到肝脏的代谢跟雌激素的能力哦，让你的荷尔蒙代谢紊乱，循环失调。长期有饮酒习惯的女性其实卵巢功能会提早衰退，这个风险会显著上升哦。如果你本身已经出现月经不规律啊，这个头发掉很多、睡眠变差、皮肤突然很干燥这些警讯的话，不要再拖了，一起从饮食跟生活习惯去找出问题来。吃什么怎么吃真的是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啊随便啊吃饱就好啦，喜欢吃就好，真的不是这样的哦。

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汇入主线的路段，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车祸，这个还是要麻烦朋友多小心。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路段。国道三号本身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看起来车速还是比较慢，是红色路况。还好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到木栅交流道，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这首歌是笨小孩，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大概堵了有3公里这么长。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哦，听着几位大咖大吹够哦，这也是交情够好才能这样了哦。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持续走走停停哦，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三本身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车速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还好哦，继续往南行驶车行速度就提升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也提升哦，现在有40到60。比较拥挤的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哦，平均车速还是只有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哦，看起来车行速度慢。好，另外就是台北市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汇入主线的路段，中线有2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培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告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以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八月起将调高危险加急，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4: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1项第1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5: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4: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

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哎，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你放心。
2: 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及期的，我都换新了啦。没错，
1: 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 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这个新闻听完回来之后啊，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好很多，国道3号的车型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的车流状况车速也提升了有40到60公里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均速也有40到60左右了。比较辛苦的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啦，看起来还是红色的路况请大家呢再发挥一下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1公里的回堵车流，车行速度也提升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25公里中木栅休息区中线车道上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台北市另外要提醒，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汇入主线的地方，中线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国一跟国三分别都有一些路段会封闭施工首先国一要封闭的是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国道三号要封闭的是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所以要再麻烦朋友记得提前配合改道行驶。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这首歌是卢凯彤的歌声《卖空气的人》。

卢凯彤的歌声。刚刚一度在国道二号西向12.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很快北区交控中心就告诉我们说车祸已经排除了。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国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也已经顺畅好走。塞车就是一时的所以啊，尖峰时间难免车子比较多嘛但慢慢的车流状况就会疏解。

千纸鹤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歌声哦，收录在方大同2012年回到未来这张专辑，由方大同作曲，方文山填词。道路状况当然是越来越好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刚刚台北市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汇入主线的中线哦，说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车祸，诶，这起车祸后续如何啊？事故排除了没啊？麻烦知道的朋友赶快帮忙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消失这首歌曲是范晓萱的歌声哦，是由袁惟仁作词作曲。台北市本来新生北路二段跟二段28巷口的号志灯哦是不会亮嘛哦，还好现在说已经恢复正常了。谢谢中山分局告诉我们的后续消息。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呢也只剩下北上新竹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呢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塞车就是一时的啦哦，大家碰到的时候也真的是没办法哦，就难免会碰到嘛，所以碰到的时候就耐心的循序前进，等待赶快车流疏解。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6点，还要封闭国道3号北上3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

日文歌曲是藤井风的歌声哦，歌名叫做逐渐填满。待会儿要准备八点整对时，等一下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也就是林口到靠近八里三路段，会进行标线绘制的工程施工封闭，请记得配合改道。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历史翠雕，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3: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2: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3: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2: 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4: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5: 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5: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5: 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5: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3: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5: 真的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微笑全球通行，这是凯蒂佩瑞的歌声。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台北市水快往南基隆路高架入口汇入主线中线哦，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车祸哦，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看起来哦，所有的路段应该都已经顺畅好走了啦哦，包括北部地区高速公路也是哦。好，但是要提醒施工的情况哦，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靠近8里3的路段哦，施工封闭进行标线绘制。那工程呢是表定晚上8点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记得提前配合改道通行。也再提醒一下，今晚上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今晚

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同样施工封闭，这里可能就麻烦朋友改利用三鹰交流道的50C 出口下匝道来改道行驶。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0: 答案，这首歌曲是庄真月的歌声。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一起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景李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一样帮我们整理一下夜间的施工情况。
4: 好，没问题哦。那首先是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中心大业隧道里面，今天晚上会有隧道设施的这个部分车道封闭的维护施工作业。那另外国一双向的39到41公里的内侧

0: 有门架基础的四公，那还有国一南下的一到四公里，20到22，还有87到88，以及北上的84到83，以及93到91公里的这些路段，会有路面的修补或是跑铺的作业。那另外国二东向的6到7公里这个路段，在跨越桥有这个工程在施作，所以也会封闭到部分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车道，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小心一下。那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安坑中和，还有埔顶1、埔顶2隧道里面，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来进行隧道里面的维护保养作业。那另外国三双向的2到5公里的这个内侧，会有这个管道工程的施作。那还有国三双向的72到73、79到83，还有北上的84到81，还有78到79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刨铺或者是这个标线的施工，都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还有道路封闭影响的部分，比较重要的跟听众朋友做个预告提醒。那首先是为了办理这个路面的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所以说预定在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的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的中和交流道，从台64线过来，还有从平面的健康路路口过来，这两个方向过来的这个路口匝道都会封闭。那封闭期间，麻烦要上中和交流道的用户朋友，就要统一从这个平面的中正路过来的这个路口吼，来接上这个国三吼。那另外还有配合路面的整修吼，所以说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从这个国三北上这个三鹰交流道的这个出口了哈，就是说要往莺歌方向的那个出口会封闭。那提起道路封闭的时候，要麻烦北上哈，要往莺歌方向的用户朋友，要提前从这个上游的三鹰西的交流道，也就是往三峡的那个出口，就要先下交流道，不然的话可能过头就要到土城。才能下交流道回转，这个要特别的提醒用路朋友。
1: 嗯，
0: 那另外还有林口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也是在今天明天这两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 A 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的主线道路会封闭，国道主线在这段会封闭，那还有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封闭。
1: 是，
0: 那所以说麻烦施工这个封闭期间要麻烦国一北上的用户朋友，要从林口 A 或林口 B 的交流道出口出去，然后走平面执行这个龟山一路，就可以再接回林口 A 的北上入口，继续往国一行驶。
1: 是，
0: 那如果是从平面要从林口 B 要北上的用户朋友，就要改从林口 A 的入口来进入国一。那以上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施工提醒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好，请大家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
0: 是的，没错。
1: 好，那继续呢，主任说想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因为暑假差不多过一半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月时间，很多朋友还是有很多出游的计划嘛，会利用到高速公路，那是不是也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
0: 是的，那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现在暑假期间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到了假日的时候，这个交通量都比平常多了大概2-3成啊，那其实假日的这个尖峰这个拥塞的情况也是蛮明显的。那尤其是进入到8月以后一直到接近暑假尾声就可以预测这个高速公路的假日车潮可能会变得更多更集中，特别是要往国五的部分，在暑假期间甚至在周一的北上要往这个从宜兰到平林这个路段都容易有这个长时间拥塞的情况。所以说在进入八月前，有一些国道交通注意事项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再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那首先还是优先建议这个提供几个比较相对好走的时段来建议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行驶国道，然后譬如说在西部国道的部分，如果你是周六要南下的用路朋友，建议你从早上的8点之前就要上国道了，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要过了中午之后再出发。
1: 嗯，
0: 那另外像是礼拜天的时候啦，如果是北向的用户朋友你要从南部出发的话，可能建议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了那中部地区的话可能中午12点前就要出发，因为可能在礼拜天的下午这些北上的路上可能

0: 就会比较拥塞，
1: 对，
0: 那早点出发会比较好啦，就是少一点这个拥塞的时间，早点去把这个拥塞的时段把它抢过去会比较好。那另外国五的部分则是建议，如果说你是国五就要南下，那礼拜五就要南下的话，建议是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那你如果是礼拜六要南下国五的话，真的真心建议你6点之前就要出发。尽管你是7点出发，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有塞车，
1: 其实落差就会很大哦。
0: 没错，有的差一个小时，可能就是整个交通状况，大家这个汇集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那另外像是国五，如果你是礼拜天要北上的用路朋友，也是建议你9点之前就要出发。那甚至你是国一要北上，也是建议你可能中午之前就要出发。
1: 是，
0: 这个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好走的时段，可以减少一些那个不必要的塞车啦。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建议说，暑假如果民众朋友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多利用这个公共运输跟替代道路啦。那其实这边一直很常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压力，在高速公路塞车的时候，可以建议改走这个台61线啊。
1: 对，
0: 那还是再跟大家说明，因为台61线现在从新竹到台南地区双向其实基本上都已经串通了。那尤其是特别夏天，如果说我们要去接触一下那个海水沙滩，然后说像是要挖蛤蜊啊，或者说吃海鲜的话，西滨这个沿线的景点真是蛮多的。
1: 对，
0: 啊，包含我个人也常常走那个，这个可以省下一些，除了省下塞车时间以外，那另外高速公路的通勤费也可以省。
1: 没错，
0: 所以说不赶的时间的话，就边走边玩台61线南下或北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高速公路的替代路线来讲的话了。那另外大众运输的话，还是建议这个国内还是有许多旅游的路线，譬如说像是台湾好行的这个路线，建议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看看，如果说像有些路线你没有走过你想去的话，那方便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像我自己本身会利用有用过台湾好行去过像台中或南投啦，那其实你说像会不会真的很不方便，其实也还好啦，就是说换一种旅游形态，那最主要是不用自己开车，有时候真的会轻松许多。
1: 没错没错，
0: 像是说特别国五的部分啊，像针对这种台湾好行的大客车专用的路线，都一直都会有这个优先通行的措施，譬如说我们常比较了解的就是石碇南下的这个爬坡道都会限这个大客车来通行。
1: 对，
0: 好，那北上的话就是宜兰到头城这边也会机动开放路线来提供给大客车通行。那包含像是这个头城宜兰啊，还有罗东北上的入口都会有大客车的这个专用道。
1: 对，
0: 那所以说像这个在尖峰的时候我们走这个大客车有这个专用道通行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比自己开车节省大概30分钟以上了。那所以说暑假期间也是建议不想塞车的用路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1: 没错，其实多多运用大众运输，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像主人讲另外一种玩法，也许有很多你以前没注意到的，对不 对,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可以试看看。
1: 对，
0: 因为刚刚讲的，其实如果说你去的地方不是说真的偏离那种大众运输很多的话，那你多利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去试看看，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
1: 没错，
0: 也没有说真的那么的不方便。
1: 没错，试过你就知道。
0: 没错没错。那当然了，如果说你真的是譬如说你可能有小朋友，或者说你坐大众运输真的会头晕或怎么样，可能需要还是真的要自己开车的话，那也没关系。那不过还是建议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自己开车在出发之前，先查一下高速公路1968的路况，那搭配我们刚刚建议的这个替代道路或者说比较好走的时段，
1: 对，
0: 这样子来利用高速公路可能就会比较没那么累。
1: 没错没错，
0: 那可以一起来帮忙分摊一下这个高速公路的车流了。
1: 那
0: 只是说这边刚讲到国五，有一个开放路线的部分，也跟听众们要再做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常走这个国三要前往国五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用这个国三南下的这个南港联络道从这边过去。
1: 对，
0: 那这边跟听众朋友特别说明一下，在暑假期间，国三南下南港联络道这个路段的开放时间，

0: 开放时间哦，会有一些弹性的调整。
1: 嗯，
0: 就是说在礼拜五的时候啊，小型车的部分会提早从早上7点就开放路肩哦，一直开放到早上的8点
1: 哦。
0: 那另外像大客车的部分，在南港联络道进来这个路段哦，
1: 嗯，
0: 它是改成每天的早上6点哦就开放，
1: 啊，
0: 一直都开放到晚上的8点，
1: 嗯，把时间拉长了，
0: 拉长了哈。那就是目的就是，譬如说像大客车来讲，就是因这个暑假期间往大宜兰的这个大众运输需求了哈，
1: 嗯，
0: 那也鼓励了哈，运用大众运输，所以有特别的拉长。
1: 嗯，
0: 那这边也在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路段的这个路肩开放，它有分小型车可以走的路段跟时段，还有大客车可以走的路段跟时段，
1: 嗯，是不一样的，对不
0: 对？不一样的，要跟听众朋友做个留意一下，就是说小型车的开放路段是从南港联络道上去哈，到这个快接近主线汇入的这个地方，潮化岛这边哦，
1: 嗯，
0: 就只有这一段可以走而已，
1: 嗯，
0: 过了这个南港联络道的这个入口匝道之后，就要汇入主线了，
1: 嗯，
0: 那只有是大客车哈，在过了南港联络道入口要汇入主线的这个点之外，
1: 嗯，
0: 就可以一直走路肩，然后开放就一直到那个这个南港系统这边进入到国五为主，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大客车跟小型车的这个开放的时段跟路段其实会有些不一样，然后，
1: 嗯，
0: 那尤其是小型车的用路朋友，不要说看到大型车在过了南港联络道进入到国五之后，哎，
1: 嗯，
0: 这个路肩还有继续在走，你就跟着走你要特别注意那个牌面，其实小型车可能在进入到南港联络道就要汇入到主线了，
1: 嗯，没错没错，
0: 那只是说刚刚讲的这个暑假期间哈，这个开放路肩的时段都会提早开放，
1: 嗯，
0: 那不过是只有限制在暑假的这个时段而已，
1: 嗯，
0: 所以说过了暑假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1: 嗯，
0: 那这个就要提醒那个常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这个开放路肩 的部分，要确认现场公告的牌面行驶，好，
1: 嗯，
0: 才可以来行驶这样，
1: 嗯，我记得我们也常跟大家提醒，你不确定就不要走，
0: 对，
1: 你就觉得哎，我到底刚刚有没有看清楚是这个可不可以走？只要你有一点疑虑，你就不要走，对不对？
0: 对，没错，哦，啊，因为那主要也是国道的部分开放路线会让大客车走的路段本来就不多了，
1: 嗯，
0: 那像这个路段是怕最怕就是说，你看到大型车在走路线，就以为小客车也可以走。好，啊，所以南港联络道进来的时候，不要说看到大客车在走就跟着一起走，这个是有限制的。
1: 对，哦，收罚单就伤脑筋了哈。
0: 没错，跟听众朋友特别的提醒这样，
1: 嗯。那今天谢谢主任跟我们做提醒，谢谢，
0: 谢谢，
1: 好，
0: 嗯，
1: 拜
0: 拜。
1: 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国道五号的北上8.2到5.7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哦，包含乌涂隧道内侧哦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山前的路段也在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哦，也是施工封闭了，请记得配合改道。

0: 景广新闻。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报道。
2: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益佳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斯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

0: 判刑一年，缓刑四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四文书，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无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一月至今，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案件累计达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晨报道。
2: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3: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2: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最新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抽验131件中有18件不合格，多家知名商家都上榜。其中一木日和七盏茶两家业者的2间分店一年内第二次违规，都将加重处分。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万多人。有柔纯报道。
4: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5: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4: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9: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8: 要怎么申请呢？
7: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8: 这么方便哦？
7: 对呀，完成。

0: 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3: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4: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今天傍晚开始哦，在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从山阴路到万寿路二段六巷区间呢，进行的绕境活动哦。刚刚龟山分局来回报说已经结束了哦，所以道路也没有做任何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国道五号北上的8.2到5.7公里哦，从乌涂隧道前开始，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上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影响到车流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哦，因为施工造成的一个车流回堵，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一个夜间施工是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哦，林口到靠近八里山进行标线绘制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能够改道哦，当然最好了。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开车的朋友千万要注意安全哦，你随时都要专注前方的路况哦，不要分心去想其他事情了。好，今天要一起跟大家来欣赏经典的台语歌曲哦。首先这一首哦，这个是1996年的歌曲喽，来听诶，《进退拢为难》。继续欢喜罗时丰、翁水霞跟陈雅兰的好朋友歌曲，收录在罗时丰《网酒来做大》这张专辑当中。哦，这台语实在是超袂冷等的，还。

0: 罗时丰1996年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都超级经典哦，刚刚听到《进铁龙围栏》嘛，专辑里头还有像《帮忙告亲戚》《生命安详》，像《海花心肝丢三》哎，《休假请你好我爱》哦，这都是这张专辑里头的歌曲。《见面三分情》，《当天过了是春天》，是不是每一首都经典？好，等一下继续来欣赏经典歌曲。国道5号北上8.2到5.7公里哦，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哦，这个道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在内哦。内侧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哦，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麻烦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哦。已经堵了大概2-3公里左右，都是红色的路况了，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好，继续来欣赏爱的等级嘞。划着爱情的小
1: 船，挂着台风，但有我在。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暑假的玩水安全也是要赶快提醒啦哦。继续来听的还是1996年发行的歌曲哦。诶，这个就厉害了哦。赵传其实在1996年也发行了一张台语专辑哦，所以哦阿妹英雄。哦，阿美英英雄，为什么今天讲台语这么没练腾，好伤脑筋哦。等我深呼吸一下。哦，阿美英雄，然后我们就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赵传的故乡》。

赵传奇为大家讲《欧阿美英雄林松祖》哦，其实比较资深的朋友应该就知道这首歌并不是赵传原唱哦，原唱呢是谁？是叶宪修哦，叶宪修是谁？叶宪修是叶启田。《欧阿美英雄》这张专辑都是翻唱很经典的台语歌，包括像《来山姑娘要出嫁》《我夜愁》《星星知我心》《车顶水姑娘》《江都出芳旗》哦，今天讲台语真的很美令灯。好，虽然是有一点正常发挥啦，本来台语就美令灯哎哈。还是跟大家分享好听的台语歌曲。国道五号北上的 8.2 到 5.7 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持续进行夜间施工，后方也一直都有一些回堵车流，请一定要多多发挥一下耐心。1996年发行的台语歌曲真的都很厉害，继续来听，这是

心都碎，这是黄以玲歌声，收录在1996年《昂的烟光二》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这张专辑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爱丽波伦苏雅》也很好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1996年发行的非常经典好听的台语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 135.9 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 公里到 141.2 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 144.9 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 223.8 公里到 225.9 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 186.2 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4号西向 10.8 公里到 7.5 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5号北上 8.2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 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

0: 别人检探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检探检流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检探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民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可以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六个 GW、OK 六 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哇峡关继续陪伴朋友哦。目前就是要提醒国道5号北上8.2到5.7公里哦，乌涂隧道前开始哦，因为进行夜间施工，在内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呢哦就影响车流，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可能有2-3公里左右哦，车速真的是比较慢的红色路况，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哦，请多多的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哦。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前也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进行的是标线绘制的工作。预告一下，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光复南路686号到信义路4段要进行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哦。那到时候呢，附近道路会用阶段性封闭的这个方式哦来进行施工，来拆除天桥，所以也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好，到了晚上就难免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啦哦，所以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不要超速行驶。也再预告一下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之间的平镇一路段外侧会施工封闭，同时还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哦。麻烦朋友就是继续行驶主线内侧车道到平镇二匝道再下来就 OK 了。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莫忘初衷，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国道五号因为北上的8.2到5.7公里哦，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哦，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就一路造成后方哦车流回堵。将用的是内侧车道进行路面跑铺作业，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连线的是亚东医院精神暨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李医师好。
2: Hey，Hello，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哦，其实以前真的还没接触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真的很热。结果原来我们的情绪也要稍微关照一下，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夏天嘛，你要预防中暑嘛，要多喝水啊，然后要防晒啊等等，然后情绪居然也要稍微照顾一下，居然情绪也会中暑，是不是先请教李医师到底什么是情绪中暑了？
2: 哦，对，这真的，对，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相当的炎热啊。那首先我们在讲这个情绪中暑

0: 情绪中暑它其实不是一个正式在我们精神科的里面的医学诊断啊，但它比较像是一个日常沟通大家可以理解想象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身体中暑是什么感觉啊，它所以它是用来描述高温天气下然后造成情绪调节失去控制的状态这样。
1: 嗯，其实我们也常会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的驾驶朋友说夏天因为天气很热，大家有时候火气蛮大的，有时候开起车子来就容易出现一些路怒的情况，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情绪相关。 对，啊，对不对？
0: 对，真的真的，就是这个天气热啊，是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这个情绪的。
1: 嗯，那大概会出现哪一些症状呢？
0: OK， 我想可以大概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通常在想这个情绪面的这个情绪中暑，可能可以从内而外啊，然后我们可以想说从内就是情绪，然后跟我们的认知思考，然后再来就是身体面，然后最后是行为啊，所以从里而外。那情绪面就是会容易烦躁啊，易怒啊，突然间地雷会变得很多，容易发脾气，会没耐心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很严重的这个中暑的感觉，他就会闷闷的提不起劲啊，情绪会低落。那认知面的认知思考面就是会容易因为这个很热的状况造成你注意力不集中啊，思绪会混乱，记忆变差，连带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啊。
1: 嗯，
0: 那身体的面向呢，就是会有这种睡不好，或者是睡很多还是很疲惫啊，那食欲变差，身体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痛，就是头胀头痛胸闷，常常会跟那个中暑的那种身体症状会重叠，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要请注意一下。就是行为面向，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路怒啊，真的其实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啊，真的因为你很烦躁就很容易开车，特别容易想要按喇叭想骂人啊，语言冲突会变多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征兆。
1: 嗯，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在夏天平常的一些这个表现，不管是你的情绪、你的身体或是你的行为，如果说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类似情况的话自己真要小心一下，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一直摆着不管它，其实应该在医生来讲是觉得不太好的，对不对？
0: 没错，因为当然就是如果他是有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导致你这些情绪的状况，我们预期说让我们就是做一些好好去应对这个生理的不舒服，那生理的不舒服有解决，然后你连带情绪慢慢改善，那当然好。但是少部分的人其实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发现并不仅仅只是天气，或者是天气是刚开始造成他情绪不好，而后持续两个礼拜或甚至一个月，然后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功能，那很可能就真的会进入我们担心一些精神科的医学诊断。
1: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说我好像自己没有办法自我调试了，我可能需要去寻求医师的帮忙了呢？
0: 我想就刚刚讲到的这些征兆的部分啊，就是是大家可以先留意的。那这些状况如果它在我们生理的状况有改善，你的情绪面啊、认知思考面或身体的症状就有好一点，那我想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你的生理上的这些热的感觉也解决了，然后但是你这个情绪上的这些不舒服啊，一直烦躁易怒的状况还是持续了好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夏天都快结束了，你都还在持续的一直很烦躁很易怒，然后连带影响到你的工作，然后专注力变很差，我想这个状况就是真的要谨慎，可能就来跟我们精神科医师来谈一下，会比较放心一点。
1: 因为以往我们对于去看这个精神科我觉得说这样子不告诉人家我是神经病其实大家应该要有比较正确的认知了，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我想我们在讲说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生理上会中暑我们都讲说情绪会中暑，生理的中暑你会去看医生，我想情绪的中暑去看精神科或神经科这个概念应该是很 OK 啦。
1: 对，大家可以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情绪出问题的时候我要去找医生协助就像我们人都会感冒感冒就去看医生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情绪感冒了，情绪中暑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们就去找医生聊一聊，然后也许必要的话

0: 啊，有一些药物可以做一些帮助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没错。嗯，
0: 那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先自我做一些怎么样的调整？因为有时候我们心浮气躁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蛮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是脾气，然后就容易出现可能跟不管是跟家人也好，或比如说开车在路上也好，一下就要发生行车纠纷，这个也是很麻烦。有没有办法自己先做一些调整呢？
1: OK， 对对对，我觉得这确实就是在发现这种情绪中暑的话，我想因应上，因为它主要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天气导致生理的不舒服，而进而影响到你心理，所以治本就是如果我们机会把生理的降温先做好，我想应该可以解决后面的这些心理的不舒服啊。当然生理都做好，可以再追求一下心理的这个降温的感觉，所以今天我可以跟大家从就生理的面向、心理的面向都跟大家各分享三招，这样子。嗯，生理的降温，我想第一点，最重要其实是睡眠。睡眠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尤其夏天，我们会发现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睡眠时候的那个室内温度。如果睡眠的室内温度太高，而过高的温度可能会不利于睡眠。那现在其实，研究有在跟我们讲说，可能不建议说晚上卧室的温度要建议不要超过24度，所以大家可以拿捏一下，这个24度以下才有比较好的休息。
0: 是。
1: 那第二点就是夏天绝对要好好补充水分啊，补水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啊。
0: 对。
1: 最后第三点的生理的降温，就是讲说要避开最热的时段，像是中午啊。避免中午去赴约去做重要的决定，然后，如果有在运动，有坚持一些运动的习惯，而可能就调整一下，要在清晨或是傍晚去做啊。
0: 嗯，
1: 然后，那心理上的降温呢，就是我想第一招就是暂停，就是像是在路怒症，当前面的人开很慢，很不爽，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先冷静，不要按那个喇叭，喝个冰水，准备一下水，喝一下。让自己冷却一下，这个很重要。那个喇叭按下去，后面的这个纠纷，会可能会让你更麻烦。
0: 对。
1: 那第二招就是，第二招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去怪天气哈，就是因为我们跟人相处烦躁要爆炸的时候，先告诉自己，现在的烦躁一部分是因为天气，不全然是这个人的错，就是光这样子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啊，其实就可以避开很多的冲突。因为有些人会很容易在烦躁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执着在这个人怎么会越看越不顺眼。当如果没有办法稍微转移一下，转念说啊，这个很热让我心浮气躁，我想某种程度上就有点把这个不爽的感觉转移掉。
0: 最后一招
1: 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允许夏天让自己放松一点了。因为这么炎热的天气，本身行程就可以松一点，你看学生都在
0: 放
1: 暑假
0: 了，对
1: 对不对？所以自己其实这个本来就很合理啊，就是为什么要放暑假？就是这个就都应该，本来我们这个工作上班朋友就也不用再兼纠结说哦，一定要在这么热天气要维持这个高产的状况。
0: 嗯，就是说要适度的让自己除了冷静之外要放松，因为有时候但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的确都很大，老板要求都很多啊，很晚还在交代工作明明我要下班了，但我就要变成要自主性加班。我相信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应该都会面对到这些问题，但你可能心理上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当你碰到高压的状况的时候，让自己先放松一下。我常常也跟朋友讲说，我让你放松不是让你要松懈，像我们开车就不能松懈，你只能放松，就提醒自己，我就像换一个角度，我就怪天气，就是天气太热，让我心情这么不好，所以其实不管是生理降温还是心理降温，真的都是必要的啦，我觉得生理降温蛮容易可以也不能讲蛮容易，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讲也不容易，因为他可能比如说要在户外工作什么等等之类，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但真的是睡眠补充水分，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我想生理的部分应该是比较
0: 好解决啦，
1: 对对对对，就是 把它排进去自己的行事历，然后把它有意识的去调整，应该是比较有机会解决的。
0: 对，但心理降温这个区块，这个也要自己要有自觉才有办法。

0: 处理。我今天很开，最兴奋的一件事是李医师提到了一个怪天气这个转移情绪的一个做法，这很好啊。反正对，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啊，圣婴现象啊，让我们天气这么热。哎，欧洲的热浪热死很多人了，对不对？
1: 对啊，今年真的是相当热啊，就是每年都越来越热。
0: 对对对，哎，真的没有最热，只有更热哦。所以大家要有这样子一些了解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夏天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的情绪方面可能是中暑了，其实这样就比较能够理解啦，才不会觉得说哎、欸，我是怎么了，然后怪东怪西的，然后想到哎、欸，我是不是要去拜拜什么等等之类的。但其实这个都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就算你去拜拜，你应该获得心理的平静，我觉得也很好。总之你就是要转移自己的一些压力，对不对？
1: 没错、
0: 嗯、好，所以呢，但如果说真的需要的话，我还是找一下医生，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1: 那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很持续性的这些情绪上的困扰，我想就是来寻求医疗协助，然后就像是会寻求一个心理的安定、就比较能够未来会比较踏实一点。
0: 对、就医生会告诉我我怎么了、我自己就不会胡思乱想、我就好好的去做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1: 没错、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亚东医院精神暨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跟大家做一些提醒，谢谢李医师、
1: 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1: 拜拜。

看起来国道五号北上哦，8.2到5.7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呢，包含乌涂隧道哦内侧车道进行的路面跑铺作业，还是持续影响到车流哦啊，小心哦，要有耐心。今天要一直跟大家聊到这个所谓情绪中暑这件事情，也是用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哦，去说明你的情绪值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些变化？那有必要的话，寻求专业的协助还是一定要的。好，由路况再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

0: 木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1: 丧尸烟弹横行，毒假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8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2: 预计8月底公告有申领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1: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3: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3: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

0: 关陪伴朋友。唯一车多就是国道五号，因为北上进行夜间工程哦，施工点在北上的8.2到5.7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一直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所以呢影响到车流，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看起来有2-3公里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红色路况，请您一定要小心。那其他的车流状况其实都是顺畅好走，然后大家小心就好。另外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8里3也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会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国三分别都有路段会封闭进行工程哦。国一要封闭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国三则是要封闭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都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詹德清跟尤景德两位驾驶哦，捡到的都是行李箱。谢谢张鹤林张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谢谢高正志高驾驶，捡到的是一支行动电话。这几样遗失物品都已经回到主人的身边了，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那这边呢也有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麻烦再帮我们找一下。吴先生是今天晚上大概7:20左右从松江路搭计程车到新店区的安和路一段，掉了一个咖啡色的后背包，里面呢有笔记型电脑哦，黑色的笔记型电脑，另外还有钥匙包也在里面哦。还有一位应该是郑先生哦，他是今天早上11点左右，不过他上车地点没有说明的很清楚哦，下车地点是在市东路，掉了黑色的电子阅读器哇，这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讲朋友再帮我们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在进行工程。国五北上 8.2 到 5.7 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内侧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现在看起来车流哦比刚刚车速快多了哦，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哦，就是车流比较多。那就麻烦朋友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尤其是哦要变换车道可能要很小心哦。那这里的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光复南路686号到信义路四段会有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哦，到时候周边路段会用阶段性封闭的方式来施工，提醒朋友尽量都能够配合改道。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我据说它已经停下来了，要需要员警来解救它哦。国一高架南下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上了高速公路，还好已经停下来了。

하루 끝에 아쉬운이란 걸 좀 느꼈어. 기다리며 잠이 드는 마음도

韩文歌曲是徐仁国的歌声，国道五号又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了，是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开始进行工程，那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有油漆作业，北上的 8.2 到 5.7 公里靠近乌土隧道开始内侧进行的夜间施工，后方车行速度还是稍微缓慢，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其他道路状况其实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啦，就是晚上开车视线差，一定要随时专注，一定要专注车前状况。

国道要高架南下34公里，有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停下来了，希望原警赶快找到他，把他平安送下去。现在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内侧都开始有工程进行，南下彭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在施工，北上的8.2到5.7公里靠近乌涂隧道开始内侧车道进行的路面刨铺作业，行车速度还是会比较慢一些啦，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但还好没有像刚刚那么拥那么堵了。那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北上41.7到

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有封闭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

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 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 18.4 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处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

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岸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1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在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欣的歌，叫做《罗城门》。

10:21，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啊，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好、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四

然后那要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的话，雪隧内侧一样施工到6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0: 我甲面帮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通放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嘛上赞诶
1: 好话。有一天要整我的梦，不是小空想

0: 你，这摆有梦追赶，前往照口我爱向你，这是我爱命，这是我爱命，你代表我爱心意，代表我爱向你，这是我爱命，这是我爱命，你教我看法看风
1: 大声看出来的鸟，全世界拢知影。
2: 来自何国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柔晨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

0: 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1: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2: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3: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4: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3: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5: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1: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8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2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7: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6: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六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

0: 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3: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2: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0: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火山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哦，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等我回来。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挑？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

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另外国三北上143.1到100

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来自 Quanzo 跟 Pisali 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要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刚刚那个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也是有施工，哦，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那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这是瑞玛席丹的歌，叫做《静静》。11:21，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啦。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我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就没事了，就外面其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哎，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好吗？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我们，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1: 大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十一点三十二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喽。

0: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
1: 我们习惯滥用微笑。
0: 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今天是7月29日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离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喽。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这是林口路。

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就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在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1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喽。

人事物，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金钱还是爱，拥抱孤独或选择陪伴。

0: 着快乐，
1: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啦。
0: 对，
1: 好了，没事啦，我们都是屁孩嘛 ，Forever，Yes。
2: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喽，帮你回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哦。那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到了林口 A 的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那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麻烦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咯。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蓝英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哦，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哦，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你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但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点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12点30分，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咯。好，再来，这是国道三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潘迪智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无人能治，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伫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0: 记。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you?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you? We are。

来自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咯，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

0: 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

0: 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3: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2: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2: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2: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点07分啊，我是逸勋啊，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啊，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呵呵，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哎，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啊，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些。你呢啊，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啊，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啊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啊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啊，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哈，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啊，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3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一天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喽。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最后走到了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8.2到5.7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十六啊，呵呵，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

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 135.9 到 132 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 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的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Memories》，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了。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在台南还有屏东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喽。那么这个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被

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山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六1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呢续行，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可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有 46.5% 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青少年如果心理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选择先找 AI 呢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这个人生大小转职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来当做你的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呢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有的时候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2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哎，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资料。

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啊，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藉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啊 ，AI 其实算是通才啊，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啊，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哎，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有没有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00哈。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

投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

0: 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浅提，咱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啊，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了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

呢，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凳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挖勒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我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也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甲安呢，我就放心了。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的哈啊！好，在今夜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最。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啊。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啊，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啊。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这个就连慢车驾驶哈，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哈。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万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哈，像汽车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呢，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读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像是自行车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每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

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这个拒绝检测哈、啊，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给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3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3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哦，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哎这个遭到吊销期间哦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3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哎，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1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啊，这个才能够确保，哎，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1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啊，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

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00。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啊。可是呢，哎，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啊，在小学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哦，啊，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哈，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哈，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啊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

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啊，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啊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蓬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 8.2 到 5.7、啊、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啊、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啊、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 Link 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哎呀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啊。这首收录在 Link 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获得金曲歌后，他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他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他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07到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08到7:0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哎，这服务袂歹哦，
7: 真的哦。

0: 难怪我想找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代志要在这瞧啊？
2: 哎呦，长官，没什么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0: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我伫耍吹牛。

0: 零容忍。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齁，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2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哎，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现代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然后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喽。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呢、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咯。好啦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

0: 政府提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这个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好，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哈。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这个在中部以北部分的平地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啊，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 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哈。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啊，这个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啊，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哈，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丧起来，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要请她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啦。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声音都哑掉了。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其他的时间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

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哦，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啊，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心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

哦，路灯没有亮，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挂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孙哦，先到三点顶八卦的时候，为大家讲文公算嘛不好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螺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哈，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哈，小心啊。今年农历十七，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我收在当看到鬼牛没哈，鬼牛是正营业时阵呐。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哦，唔知你即马有看到鬼牛无？我今天来的路上水鬼半波，有无压掉？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唔管安怎哈，你若是咧开车，啊，你目睭偏通灵气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呢，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有三角锥到李家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那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

0: 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那一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一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好，提醒你啦，现在齁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齁，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位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

来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哈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哈。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哈！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哈。OK，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哈，是否愿意啊？哈，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哈，到百岁的时候，哈，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哈，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啊，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了，哈，如果不 OK 的话，那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0: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厝边，哦，老翁老幺的保头刀哈，哦，4:49啦，你这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蛮是加提神呢哈。来，
1: 小名汉子，我叫小好。

可以。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死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
1: 都叫你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4:55啦，国一北上国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底加了你的四级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0: Oh, 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了。
1: Hey, 你是否也醒着？
2: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罗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是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气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洲、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林慧萍情难枕，八零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童安格也不遑多让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哟，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那里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还没更哈，而且还塞机啦哈，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尬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哈、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哦，案例越来越多哈、哦，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哦。

哦，就是刚刚所唱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说中秋节要搁你就遥远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感觉有烘肉的感觉？哦，你都保重呢哦。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哈，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啊，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哈。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10.8到7.5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哈，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0。

哦，刘奕淳的歌写《塞纳河畔》。5:25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郎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行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2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也要很多很多的费心哈。

来，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霄外二侧哈，

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兴路段都在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五呢，彭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1: 哦，还有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吉玛奎夏里道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虾米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的参详一下，唔通安甲大家吓惊哈。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哦、注意自己、啊、注意别人的安全嘿。好，以前主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哦、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由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

0: 168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好，现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吉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就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你就算高温加热，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

这个霉菌毒素哈。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哈，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哈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啊，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直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哈，甚至有的要冷冻哦。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哈。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以后是否要继续食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哦，这尤兆奇唱的歌曲《咖啡香》，现在时间刚刚好，5:53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三个点。

连高头嘛，温阿连。好，目前呢，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独角咖啡，刷到来一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台二线双向在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哈。

0: 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人意啊，呢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但是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行，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探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2: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2: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销出去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 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
2: 对
0: 不 对
2: 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
2: 就是
0: 它可以
2: 有那个产值超人那种产值小物啊，
0: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
2: 哈。对，
0: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2: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其实
0: 重点就是免费赠 送。
2: 对，
0: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2: 哎、欸，对对对对对，还有送包包啊，
0: 哦，
2: 这种我没有看过，
0: 还有送包包，
2: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0: 啊，
2: 他就送啊。
0: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2: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 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0: 对，
2: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0: 而且还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2: 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0: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的。
2: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的这个贴文就说这个交换嘛，交换说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0: 跟你换
2: 一下其他的这种可能像

0: 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
1: 哦哦、
0: 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啊、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欸、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喔、那可能我你可能这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1: 这个算平台，
0: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1: 价
0: 值非常
1: 高
0: 啊，高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哦、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
1: 嗯，
0: 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1: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0: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1: 做的很像就
0: 对
1: 了。
0: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哦，这个你的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哦，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哦，暂时被取消，哦、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1: 哦、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0: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1: 這種警語，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喔、
0: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惨了，
1: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
0: 对
1: 不对？对
0: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1: 哦，
0: 会员账户被
1: 冻结，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
1: 哦、
0: 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他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
1: 哦，
0: 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养。
1: 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了，
0: 开始了、
1: 哦、
0: 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天哪，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真的对呀、啊，怎么这样一定过意不去的内疚，
0: 对，会过意不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欸、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
1: 派
0: 对分享功能，
1: 啊、
0: 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嗯、其实不是哦、
1: 嗯嗯、
0: 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
1: 荧幕，
0: 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
0: 对，
1: 对
0: 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那个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哦、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啊、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网银行，
1: 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
1: 哦、
0: 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他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我们要去做验证，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

0: 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这种新的方式，他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我就可以把钱，
1: 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
0: 不对？或是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code，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图下来，
0: 截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啊。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Pay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现在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哎，
1: 真的很狠耶。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个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喽。

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不对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卡，
1: 对啊，或者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拿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哈，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欸、
1: 对、哦、应该说、哦、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哦、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哦欸、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欸、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
0: 嗯哦、
1: 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
0: 對
1: 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面交嘛，
0: 对、
1: 哦、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诈骗了。
0: 嗯，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
1: 对、
0: 哦、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哦、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

0: 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在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 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嘉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那你可以那个 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 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哎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他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7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0: 就是他也去伪装山寨版的，
1: 对，伪装超商啦、
0: 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哦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
1: 对，
0: 对， 对，
1: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
0: 然
1: 后诈骗集
0: 团，然后一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哎呦，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 对， 对、
0: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
1: 派对
0: 模式，
1: 派对模式，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
1: 的画面，没错没错，
0: 一模一样。
1: 对，
0: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1: 对，
0: 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1: 对，他把
0: 叫出来，
1: 对
0: 对，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1: 对，
0: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都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1: 对，然后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0: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1: 对，没有，
0: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
1: 都
0: 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1: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那就麻烦了，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哇，好，就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1: 对，
0: 或者我的密码，
1: 对，
0: 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1: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0: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1: 去年年底开始，就
0: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没有错、
0: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80%到90%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你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7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最大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所以
0: 对，
1: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我说、我就说那他
0: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啊，不然我们约在、台北车站、M8 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

0: 对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啊。
1: 对
0: 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嗯，
1: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0: 对，
1: 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门
0: 票，
1: 因为你没抢到，
0: 对，
1: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0: 对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种，
1: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0: 设定，对，哦，
1: 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0: 对，
1: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0: 对，还有
1: 然后对
0: 那个没有签署，
1: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0: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
1: 嗯，
0: 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1: 嗯，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0: 对，啊，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
1: 嗯，
0: 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造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好，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啊，或是在哪个平台，
1: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0: 对，你都会搜寻到，
1: 所以那个赫然发现，欸，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
0: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1: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
0: 仪
1: 表
0: 板，对，
1: 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0: 对啊，
1: 可是那往往就是诈骗集团钓你的那个红萝卜，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有提供哦，让你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坠逮击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棠表示，这次民调特

0: 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试家户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它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讲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却因为我们赶不到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很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那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呐、有铁管当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往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掉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金马，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浪里加，而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铁供哦，爱设计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洪琴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沟通嘛？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哎，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好，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身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这个所谓的身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但是身体金属的定义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他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其他的部位，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

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身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他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一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哦，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哦，因为他认为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这样。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

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七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

0: 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说早安，吃早餐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你出发了吗？如果已经在外面了，是不是觉得今天的天色看起来有点不太妙啊？云层偏厚，整个感觉是阴天，没有太阳，所以就想说啊，不是预报在讲天气一天比一天好，到底好在哪里？好在晚一点哈，太阳出来的比较慢而已。今天基本上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有一点点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冷星低压的影响，但是带来的水汽呢比较偏中高层，所以其实也不怎么下到平地来。今天的降雨几率还是偏低的，那中午过后呢比较有可能下雨的主要是在山区，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比较容易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伞带着还是比较保险的。毕竟虽然今天大概知道要去哪里，但是谁晓得有没有突发的状况呢？所以做好准备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30%，南部地区26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50%，东部地区是26到33度，降雨几率20%。今天的高温资讯落在双北以及台南屏东，哇，这个真的是分居南北两端哦。总之不管在哪里，应该大家都觉得这个温度有一点点受不了，所以别忘了随时注意补水，防晒也是很重要的。那在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全台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无论你在何方，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今天是要说感谢的日子哦，因为今天是国际友谊日。这个日子呢是联合国在2011年正式订立的，当然用意就是在感谢跟庆祝友谊的价值，不管是朋友、同事还是家人哦，我们在彼此的相处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珍贵的时刻，而这些时刻也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你有好朋友吗？每个人应该都有朋友吧，只是数量的多寡，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的程度可以称为是朋友。那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你觉得非常感谢的人，这个人曾经陪你度过人生当中非常多重要的、美好的、快乐或者是悲伤的时刻，只要你在这个日子想起他，都应该跟他打声招呼，聊聊近况。

能够被你归在朋友的或者是好朋友的人数其实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生活形态的不同嘛，你可能有不一样的事情要忙，所以跟有一些朋友也许会渐行渐远。那到了最后，你愿意把时间花在谁的身上，我觉得那一些可能就是跟你最亲近的朋友了。友情是非常重要的哦，在人生不同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从朋友身上获得一些力量，不管是一起骂老板骂同事的力量，还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低潮，面对感情上面的挫败等等。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哦，你不需要他给你意见，只需要他给你情感方面的支持，跟你一起骂骂骂，骂完之后心里比较舒服了，你就有那个空间去继续面对生活接下来的挑战了。所以朋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这个周末有没有跟朋友要见面？没有的话赶快约一下。

在国一南下87.9公里这边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开始车多喽。而在国一南下20.9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内侧车道往生动物。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夏天在健康方面的议题，第一个就是请大家不要中暑嘛，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请你吹冷气真的是要小心，吹太多会吹出冷气病的。其实医学上并没有真的冷气病这样的名词哦，这个有点像是现在的文明病了，主要就真的是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太大，进到冷气房如果没有先一个缓冲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好像头晕晕的，或者是最近很累，肩颈酸痛，呼吸道不舒服，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太累了吗，太忙了吗，还是我有点要感冒的症状了，然后就发现好像也没有特别忙啊，那也没有其他的感冒症状出来，但就是这边不对，那边不舒服，怎么回事，搞不好就是冷气病哦。医生就说了，每年的4-5月哦，天气慢慢变热之后呢，就会有人开冷气嘛，那相关的不舒服状况就会越来越多，尤其到了现在7-8月，高温非常的明显，没有冷气真的是睡不着，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哦，那冷气病就直线上升。那冷气病到底会怎么样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在反复的高温跟低温的环境当中切换，所以导致自律神经调节失衡，然后空气又干燥啦，循环不好啦，就会有身体的小毛病出来，像最近夏天户外的体感温度哦，动不动就接近40。那如果你一下子进到冷气房里面，突然这个冷气开得比较强，它可能只有在23-22度这样子的状况，短时间之内你从户外进到室内嘛，温差差了10多度，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这个跟冬天冷空气刺激血管的原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健康的话，可能只是觉得哦好冷哦，可能整个我们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但是如果对于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人还有长辈来说，其实这样子一个温差太过剧烈的状况会导致血压波动，那就可能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冷气当然要开，毕竟热到中暑、热到可能挂掉都是有的嘛，只是呢这个冷气的温度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大概约莫26、27或者是28是一个比

较理想的温度范围。尤其是长时间在户外高温环境工作的劳工哦，如果说全身流汗之后立刻进到低温的冷气房，其实也会因为体温快速的下降不小心就感冒了。虽然有人说夏天感冒的人是阿呆吼，但是真的是很难避免了。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室内室外的出入而已，一个不小心也许就真的着凉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比方说带一条小围巾或者是一件薄外套，当你要进出室内有开冷气的空间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个温度是急剧下滑的，你觉得有一点点冷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东西披在身上，都可以让你整个人不要立刻的被温度所影响。除了温差之外，大量流汗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哦。我们在流汗的时候流掉的不只是水分，也会流失钠跟钾这样的电解质。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你会出现血压下降、头晕、疲倦跟站起来眼前发黑，还以为自己是缺血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大量流汗记得补水很好，可是补水的同时也许电解质正是你所缺乏的，不能不注意哦。

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开始车多了，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还有新店的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方向都是车多。国一南下五堵道细止车速不到40，那北上方向的红色俱乐部是在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那在高架这边的话，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目前车速都有六七十起跳，北上方向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三甲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起跳哦。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的《余温》。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8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关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8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驾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附录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附录的风险。
5: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附录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4: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附录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约

0: 有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期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七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6: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5: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6: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5: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6: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了，在国一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现在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50，过了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桃园开始到内坜交流道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落在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50。北上方向的话呢，是在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之间。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再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不到60。

道三甲在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60的速度，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有70-80起跳，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比较慢，车速50公里。国一南下20.9公里是在圆山出口前的内侧，往生动物排除咯。

经典的华语情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个是黄国伦跟姚谦的词曲创作。这个早上想要带大家来听一下图影的作品。图影是谁呢？一般来说，我们在讲到歌曲的资讯的时候，歌手是一定会提到的，再来可能作词作曲者，但是编曲者好像比较少人提到，对不对？就算你今天上网去 Google 这首歌的歌词好了，显示出来的资讯好像也不会包含编曲者的姓名。那过去还有在买实体 CD 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歌词本上面可能可以看得到，但是编曲跟作曲是完全不一样的。编曲

者其实非常重要，而投影老师真的就是横跨了经典的华语时代，他手上握有超多经典华语歌曲，而这些歌曲其实也都是这些歌手的代表作。那作曲跟编曲到底哪里不一样呢？简单来说，作曲呢，它就是比较像哼唱出来，你可能拿着吉他或者是弹着钢琴自弹自唱，这个就是比较基本的作曲哦，所以它比较单调。那编曲就是比方说你要这首歌动感，要它浪漫，透过编曲把它整个丰富起来，你可能可以决定到曲风、歌曲的速度，还有这首歌你想要怎么呈现。比方说前面要不要像黄莺莺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哭砂，它前面其实先是黄莺莺的歌声嘛，只有单纯的人声，后面才慢慢的有伴奏上来。关于歌曲这样的一个设计桥段，它要有多少副歌，中间要不要有个过桥之类的，其实都是在编曲这个部分做决定的，等于说这首歌出来之后整体的感觉。所以编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这应该也是我第一次介绍到编曲老师哦，主要也是发现今天是投影老师的名单，然后进一步去搜才知道他有多么的厉害。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都是车多。三峡地区复兴路龙恩街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树林地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往国三，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都加入车多的行列了。

0: 张信哲的《过火》。这首歌曲收录在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选择》，那当然这首歌就是他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之一，那当然也是驼鹰老师编曲的作品哦。驼鹰老师的作品横跨了将近40年，他几乎参与了1990年代到千禧年间最重要的一批华语流行经典。那当然这么多金曲的背后，他是极高的压力跟工作强度，毕竟在当时华语音乐是非常蓬勃发展的年代，编曲的需求不是像潮水，是洪水般的，所以他的工作变成没日没夜的音乐生产线哦。很多时候呢，可能只有旋律给他了，连歌名都还没有，所以也不晓得歌词的意境，也不晓得谁来唱的状况之下，他依然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到现在听都还是非常好听的经典。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还是多雨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到33-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拜拜。

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兴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5线南下的土城接国三、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也是车多的。淡水地区民权路及民权路往台北，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是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府

到30。北上的话呢，是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的话，土城开始到新店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动力火车的歌声，忠孝东路走九遍，这一首经典神作收录在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同样是来自涂颖老师的编曲。歌曲过后，8点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8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是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